0: 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高市扫描访问越南、澳大利亚，兜售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包藏哪些战略野心？
1: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体验经济新引擎》，聚焦五一假期体验经济与文旅深度融合新趋势。今天来到古城洛阳，这里的汉服旅拍、实景剧本游、行进式演绎新业态有哪些不同？
0: 我国首部生物医学重磅新规施行，怎样推进干细胞治疗合规快速发展？哪些疾病领域可能迎来率先突破？
1: 文化中国行，山河锦绣又一村，走进浙江湖州水乡古村，请听千年余桑换新生。
0: 阔别多日，伊朗男孩重返中国校园，请听特写跨越山海的牵挂。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特朗普说，美伊现在通过电话进行谈判，已取得一些进展，但他不确定最终能否达成协议。总台记者一号获悉，美国白宫在一封致美国国会的信中表示，尽管美军在伊朗周边地区仍有军事存在，但其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经结束。这一表态与60天法律期限有关，试图解释为何无需就此寻求国会授权。总台记者一号获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福特号航空母舰已离开中东，此前该航母曾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福特号离开以后，美军在中东地区部署的航母打击群减至2个，分别是林肯号和布什号。美军中央司令部一号消息，美军继续在国际水域巡逻，并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方表示，截至目前已有45艘商业船只被要求掉头或返回港口。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十四五”规划重点能源项目浙江松阳抽水蓄能电站2条深度达637米的竖井今天实现全线贯通，刷新我国抽水蓄能领域最深竖井工程记录。松阳抽水蓄能电站设计安装4台单机容量35万千瓦的可逆式水轮发电机组，按照计划，电站将于2027年9月实现首台机组投产发电。中国5月1号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当天举行的记者会上介绍说，安理会本月将聚焦3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部分日本民众一号自发在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宪和扩军的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高市政府未经国会充分讨论和审议，就以内阁决议的方式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这种动向必须予以反对。最后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总台记者一号获悉，伊朗足协主席塔杰表示，伊朗国家队是否前往美国参加世界杯相关赛事，仍需与国际足联官员进行进一步沟通协调。塔杰指出，如果伊朗队参赛，必须确保不会为球队制造任何场外争议或不利因素。2026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一号在江苏苏州打响，中国队首战六。

0: 0-0大胜缅甸队，取得开门红。本届赛事前四名球队将获得2026国际足联 U17 女足世界杯的参赛资格。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斯诺克世锦赛半决赛第二阶段战罢，吴怡泽与马克艾伦战成7-7平。第14局双方经过漫长拉锯后，吴怡泽打进粉球赢下关键的一局，本局也以100分钟19秒创造了世锦赛举办地克鲁斯堡最长单局时长纪录。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出发的人，脚下自有风。风知道，每一程都需要勇气。
3: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能量饮料。战马奔赴热爱，步履铿锵。
2: 餐桌上的饭菜是补给，也是最暖心的家常滋味。
4: 吃饭了。
5: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走得再远，也有一根线牵着心安。
6: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中国电信，让思念随时在线。
2: 远行的路上都会欣赏沿途的风景。
5: 宁波为每一次出发喝彩，收藏古今，感通天下。阿拉宁波欢迎您。
2: 累了就歇歇脚，用心感受当下的美好。
7: 牛栏山金标牛，36度清口味纯粮白酒，金标牛酒致敬拼搏，为你加
8: 油。越南和澳大利亚，此次行程将持续到5月5号。
9: 有媒体报道，高市早苗预计今天会在越南河内一所大学发表外交政策演说，或将于3号结束越南行程，并前往澳大利亚。
8: 据日本媒体披露，在访问越南期间，高市计划提出新版所谓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日本所谓的印太概念最早是由前首相安倍晋三提出，后来发展成一套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叙事，成为近年来日本在外交当中极力兜售的主张。
9: 此次高市计划提出的所谓新版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背后包藏着哪些战略野心，又将给地区合作带来哪些隐患？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10: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曾于2016年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构想。日本媒体称，鉴于该构想距今已近10年，高市考虑利用出访机会宣布一项新的外交政策。在越南的演讲中，高市计划表示，将推动进化被定位为外交支柱的所谓印太构想。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新宇表示，
11: 这个印太构想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呢，是因为战略这个词啊具有非常高度的敏感性，所以呢当时安倍呢改来改去，最后改成了印太构想。所以这次呢他要给他安倍升级的时候，那么有一个点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就是他是不是要使用印太战略。更重要的在就是他升级在什么地方。
10: 杨希宇认为，从地缘战略上来看，日本将越南和澳大利亚视为其印太构想的两大支点，有着精心的设计。而日本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本质上是压迫各国选边站队，是压制中国、排斥中国在外的所谓的自由开放。
11: 南太平洋的澳大利亚地处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要冲，而这个越南呢又跟中国陆路和海面都相邻，这个邻国因此呢就是他要利用澳大利亚在南太平洋地区的战略要冲地位和这个越南呢来推广他的所谓升级版的这个印太构想或者印太战略呢，显然还是沿着原来的那条路。第一，要给日本走向广袤的印太地区铺路；第二呢，要用印太地区的所有力量来压制中国自由开放的权利。因此呢，这样的一个战略呢，如果真是付诸实施，它必然引起整个地区更多的矛盾，更大的战略不稳定。
9: 据日本媒体报道，在越南和澳大利亚，高市将重点推进强化与对方在3个方面的合作，具体包括能源与关键矿产供应链、 共享规则。

0: 责以及安全保障。高市政府为何如此打算？详细情况继续来听报道。
1: 从经济上看，日本曾长期依赖中国供应稀土，而当前日本正加快从澳大利亚等来源采购稀土。今年三月，日本的日本澳大利亚稀土公司与澳大利亚莱纳斯稀土公司签订协议，锁定了未来十余年每年5000吨稀土元素女普的供应。外交学院教授周永生观察认为，日本在获得澳大利亚企业的稀土供应之后，将由日本企业完成精炼与材料制造，最终应用于越南的半导体封装测试基地建设，形成区域产业链闭环。高市希望借此强化与有关国家的经济捆绑，进而服务于其所谓的印太构想。
2: 这样一个战略呢，很明显是要打造一个脱离中国和独立于中国之外的稀土供应链的闭环。实际上呢，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作这是和中国进行抗衡的一种外交战略、安全战略，还有呢，也是军事战略的一部分。因为这一类的稀土供应链的建立，既可以用来民用方面，也可以在军事领域发挥作用。那从更大的战略来看呢，这是它印太构想当中经济供应链、稀土供应链、半导体产品供应链战略的重要一环。
1: 从军事上来看，高市政府正在加速推动再军事化进程，此次访问也是其对外输出军事影响力的直接体现。据日本媒体日前披露，高市早苗此次访问计划通过所谓的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框架，向越南无偿提供防卫装备品。所谓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是日本于2023年4月份正式设立的战后首个可直接对外输出军事装备的安全援助框架。这一机制的预算已经从2025财年的81亿日元大幅增加到2026财年的181亿日元，目标国家已扩展到12个，援助范围和装备水平也在持续升级。分析认为，高市此访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推动该框架在越南落地，从而拉拢越南，深化双边军事绑定。在澳大利亚，预计高市将推进向澳大利亚出口日本最上级护卫舰。护卫舰属于具备杀伤能力的武器装备。4月18号，两国已就此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签署备忘录。4月21号，日本政府修订了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高市试图推动澳大利亚成为这一新政策的首批合作伙伴。周永生对此表示，
2: 他同澳大利亚呢最上级护卫舰的合同是一笔军事出口的大单，一次就为澳大利亚建造11艘最上级护卫舰。日本所说的护卫舰呢，实际上就是驱逐舰，他故意呢隐藏自己的实力。当然呢，除了这些大单以外，他也不忘记向越南、菲律宾这些东南亚国家出口一些小型的护卫舰。所以呢，日本他的武器出口计划以及高市早苗这一次对越南和澳大利亚的访问，也带有强烈的军工产品推销色彩，同时呢，还带有对于地区和平与安全很大的不稳定性，甚至是呢有某种挑拨性。
1: 周永生认为，高市政府的有关举措不仅是要把日本打造成为一个军事大国，其最大的政治目标是要推动宪法的修改。
2: 可以说呢，这也是他要打破和平宪法限制的一个
1: 愿景，背道而驰，必将遭遇失败。
3: 因为把中国这个巨大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一个巨大的政治军事力量排除在外，本身就不可能让这个地区开放自由和稳定。因此呢，这样的一个与这个真正的开放自由和稳定相矛盾的战略呢，它注定是失败的。而且各个国家也不会听着日本的指挥棒在美日和中国之间选边站。因此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战略呢，无论怎样的卖力推销，最终总是会注定失败的。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接下来，新闻纵横今日出行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李可亮。早上好。
5: 早上好，苏阳，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五一假期一开始，一股冷空气便从西北地区一路南下，与北上的暖湿气流迎面交汇，中东部大范围的降水过程就此拉开帷幕。那今天降雨将会覆盖华北。

0: 东北一直到江南华南的大片区域，南方的降雨呢也进入到了最强时段。广西东北部、湖南南部、江西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同时呢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北方的降水将会逐渐的停歇下来，不过在南方的江南南部、华南中东部等地仍然会有比较大范围的中到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总之近两天江南华南一带雨势比较强，累计雨量比较大，开车途经京港澳、吉广、沪渝、广昆等高速相关路段的朋友们需要关注天气和路况信息，保持安全的车速车距。而近期南方强降雨频繁，大家也要格外警惕次生灾害的出现。冷空气当然也会带来降温，今天降温的区域呢将会来到华北到长江沿线，部分地方的降温幅度会有6到12度。明天降温主要会波及江南华南，其余大部地方的气温将会逐渐的回升。后天开始随着南方雨水的消退，大江南北的气温都会快速回升，到了五号东北、华北、黄淮等地的很多地方气温还将大面积创出今年以来的新高。城市当中比如说石家庄五号最高气温就会达到30度。不过早晚时段呢，北方很多地方还是有凉意的，大家外出游玩呢还是需要多备一件外套才行。好的，天气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苏阳。
1: 好的，李可亮。
2: 大地无言，用耕耘回答一切。
3: 金龙鱼六不鲜大米，全链路六不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
2: 三餐四季都是自然的馈赠。
4: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从田间到餐桌，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2: 智慧为灯，前路自有方向。
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2: 每次付出都在看不见的地方种下希望，
6: 点滴爱心汇聚成河，体彩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时光悠长，把等待都酿成了醇厚。
7: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春天播撒的，秋天自有收获。
8: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9: 合一

0: 体验经济是以沉浸式、参与感、情感共鸣为核心的新型消费形态。这个五一假期，大众出游热情高涨，旅行需求也从简单观光转向深度感受与沉浸式体验。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体验经济新引擎》，今天来到古都洛阳。
1: 河南洛阳咱们都知道是一座底蕴深厚的十三朝古都。那过去呢，提起洛阳，大家脑海当中浮现大多是龙门石窟啊、老君山、洛邑古城等等名胜古迹，那出游也多是下车拍照匆匆赶路。但是现在洛阳正在告别传统的观光模式啊，朝着全方位可参与有共情的沉浸式文旅的新形态快步迈进。
0: 汉服旅拍、实景剧本游、行进式演绎、新业态持续走热，古城洛阳如何让风景活起来，游客留下来？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一同走进洛阳。
2: 来自新疆昌吉的薛娟退休已有五年，五年来她和老伴儿游遍大江南北。这个
3: 我喜欢这个汉服款式叫相思，摄影师会根据剧情设计动作，以前是我拍风景，现在是我活在风景里的。
4: 这样这抽剑从后面抽出来那种感觉啊，这样子来。
5: 哎对，来一二三，稍等我看一下啊。
3: 说白了，我还是喜欢它的这个氛围，像龙门石窟、老君山，还有牡丹记的满城花海，最好的就是文化底蕴和服务细节，我就觉得心情都特别舒服。我喜欢上洛阳了，觉得我下次有机会还要来。
2: 数据显示，短短三年间，洛阳汉服体验店从不足百家猛增到1600余家，形成了集设计、租赁、装造、拍摄、衍生品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全域汉服体验区的打造，让隋唐洛阳城、洛邑古城、

0: 上面东西残缺不全，根本联系不起来。
1: 贵阳算得上我第一个接触的就是历史文化比较多的一个城市。就我之前很少去博物馆，逛博物馆的话就是找讲解嘛，听一听就过了，可能我拍个照，哎，我好像今天来过了。这次来之后，我们玩的这个是波光粼粼照九州嘛，我们需要参与到跟他们互动，跟他们玩游戏，然后得到他们的线索。
0: 那么面前的这个扫公猪案的模型呢，它是一个铺开之后的一个形象。扫公猪案呢，它一共分为五步。
1: 我觉得很震撼，古时候呢，他们的这些运输行业就已经很先进了。比如说怕把一个粮仓给弄坏掉，他们还会用水密隔层把它分开。
2: 我身为朝廷命官，复命修建紫河道，今日我若走呢，3700余户就全没了。
1: 博物馆跟剧本杀，他们其实是可以融合得很丝滑的。它

0: 心跳。
1: 欢迎来到寻迹剧场，本场演出为360度全域观演，不设中心舞台，没有座位。
2: 这次我来的洛阳，我觉得这个是在舞台表演上是一个很大的突破，震撼。过去就是观众坐在底下看到台上表演，这个节目呢360度都有影像，都有节目，我觉得从形式上是一种突破。
3: 这其中到底哪些最能代表洛阳的神韵呢？
4: 甚至他打破了所有的观众和演员之间的物理障碍，让他就是跟你身临其境，就在你身边，然后呢让你能够甚至能够感受到他身上的那种光，那种气场。
5: 哥，有时不见愁了，还有人记得住咱吗？
6: 你能够用一种沉浸的方式去感受到洛阳这么几千年来的历史在你身边演绎着，这种感受不像是观众，更像是融入剧中的一个剧中人，来到洛阳感受到不光是这个城市有这种古都的历史文化，雍容华贵的牡丹，更让人感受到的是他把中国传统文化经过提炼策划提升，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喜闻乐见的方式重新演绎，重新包装，传递给在洛阳的每一个旅游者。
0: 作为全国旅游演绎精品名录入选项目，寻迹洛神赋代表了洛阳文旅科技加文化的深度融合，将洛神赋的千古绝唱转化为可步入、可感受、可呼吸的沉浸式空间。演出客座率长期保持在70%以上，不仅延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间，更带动了周边餐饮、住宿、文创等消费的显著增长，成为洛阳夜间经济的王牌引擎。从个人体验到城市全景，洛阳的变化清晰可见。2025年，全市接待游客1.58亿人次，旅游总收入1285.39亿元。更可喜的是，游客人均消费稳步增长，从751元提升至812元，增长8.12%。洛阳文旅产业正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体验经济最怕流于表面，千篇一律，许多地方跟风打造体验场景，却缺乏文化融合，难以留客。河南文化旅游研究院副院长肖建勇表示，体验经济的火热折射了文旅产业从经营产品向经营人心的转变。
7: 以前我们觉得产品出来了游客就会买单，那是这个供给的这种思维，现在有时候打动人心比较重要，只有本地的文化才有生命力啊，切合作现在的新玩法、新做法、新场景，让游客参与进来共创，让大家共情，形成这个共鸣，不单是能够把网红流量变成长效流量，更能够变成经济增量。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假期第二天，新闻纵横今日出行，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各地的实时路况。马上来连线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的路况分析员，早上好，子恒。
10: 早上好，允静，一起来关注路况。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当前全国高速公路以及普通国省干线总体运行基本正常，车辆通行有序。根据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的研判，预计五一假期以近郊休闲、城乡度假、中短途旅游为主，出行更休闲、更灵活，呈现多点散发、多项流动的特点。其中，5月4号和5号下午的4点到6点为返程高峰时段。来关注到局部地区，首先来看到陕西，在银柏高速的行巡段旬邑方向的566.3公里处发生交通事故，占据应急车道。再来关注到江苏，这时段在京沪高速的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上海方向的无锡沪东附近出现了车多排队缓行情况，其实大家呢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小心驾驶。好，应静，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9: 嗯，好的，子恒。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也就是国务院令第818号，昨天起正式施行。这是我国首部关于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的国务院行政法规。
11: 这个条例的实施标志着我国在生物医学临床研究和应用领域的监管步入法治化新阶段。未来在推进干细胞治疗领域合规化快速发展方面将如何发挥作用，

0: 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张静的报道。
1: 生物医学新技术是指以对健康状态做出判断或者预防治疗疾病、促进健康为目的，运用生物学原理作用于人体细胞分子水平，在我国境内尚未应用于临床的医学专业手段和措施，涵盖基因治疗、体细胞、干细胞疗法等细胞及其衍生物治疗、溶瘤微生物、噬菌体等组织器官治疗、微生物治疗等。上海干细胞临床转化研究院院长刘忠明解释，在细胞与基因治疗等生物医学的前沿领域，我国此前进行的是双轨制路径，一种是通过药物研发进行审批后上市，另一种是以医疗技术应用的方式允许企业主导的临床试验申请申报与医院主导的临床研究项目。条例让干细胞临床研究及应用进一步走到了阳光下，
2: 终结了干细胞的模糊定位，终结了监管的空白，终结了灰色地带。这个8月8号令呢，第一次从法律上面定性了干细胞技术或干细胞药物是未来治疗疾病的一个重要的手段，打通了这个转化的通道，就是明确了临床研究结束以后可以通过评估，它只要是安全有效就可以转化为技术收费。
1: 当前我国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已经进入发展快车道，截止到2026年4月，国家药监局已批准14个细胞与基因治疗药品上市，获得临床试验许可的细胞治疗产品批件近500个，其中干细胞药物超过180款。但也因为缺乏有效监管，一些干细胞有关研究及治疗此前长期游走在像医疗又不像医疗之间的灰色地带，被广泛包装进抗衰、美容、慢病管理和疑难病治疗场景。此次明确将监管关口前移，要求开展临床研究前必须完成实验室研究、动物实验等非临床研究，仅当安全有效证据充分方可进入临床阶段。北京中医药大学人文学院法律系教授邓勇认为，条例确立了备案加审批双轨监管体系，通过创新机制守住了安全底线，实现从备案研究到审批转化到临床应用的全程监管，
3: 规范全流程管理，前端做减法松绑，用备案制替代传统的全流程的审批，压缩科研立项的时间，降低创新制度的成本，鼓励前沿技术的探索，后端做加法严管，建立事中事后动态监管，定期复盘评估机制，风险技术及时叫停，用伦理审查和质量管控双重防护，既不守护这种合法的创新，又能够严控医疗风险。
1: 与传统药物不同，细胞与基因治疗具有活的特性，细胞从采集、分离、培养、扩增、检测、储运到回输，每一步都可能影响安全性和有效性。刘忠明坦言，当前有关细胞生产还缺乏统一标准，但此次条例也对相关内容作出规范。
2: 因为干细胞它是个活的产品，到目前来讲呢，干细胞的生产标准啊，既没有国际标准，实际上也没有国家标准，对于不同的细胞它还有不同的标准的要求，前面的一些在市场使用的一些细胞都各自按照自己团体或者企业的标准再去生产。8月8号令呢，对于细胞的源头标准定位在它要遵循 GMP 的标准从源头上解决产品质量不稳定的问题。
4: 因为在众多疾病领域展现出治疗潜力，在过去呢，一些企业或者研究机构是将干细胞治疗包装成了万能神药，一些没有经过验证的产品被违规应用于医疗保健、抗衰、美容，并以干细胞治疗为噱头进行牟利，那一些患者钱花了不少却没能得到有效的治疗。
0: 那么业内认为，条例实施将成为一道分水岭，行业有望从野蛮生长走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按照条例要求，未来3级甲等医院将成为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赛场的起跑线。条例明确，实施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的机构需为3级甲等医疗机构，并具备学术委员会、伦理委员会及相应场所、设备与质量安全管理制度。这意味着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被列为直接责任主体。 上海干细胞临床转化研究院院长刘忠明解释，
2: 前面的细胞的应用可能在不同的场所，甚至包括一些医美养生场所啊，没有医疗资质的啊也在用，显然安全和质控是没法保证的，规定了只能在三甲医院开展临床研究，这呢对于这个守住安全底线形成了一个重要的保障。
1: 条例还明确规定，临床研究发起机构、临床研究机构不得向受试者收取与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有关的费用。这一规定覆盖细胞制备与运输费、耗材费、检测费等全领域，只要发生在临床研究阶段的费用均属于禁止范围。北京中医药大学人文学院法律系教授邓勇认为，以往一些因利益驱动而出现的以言代商、概念套利等违规操作将失去空间，更多发展空间将留给真创新的产品和技术。
3: 厘清了研究公益免费、转化合规收费的这种边界，构建了科研投入、成果转化、产业收益、反哺创新的这种良性的循环，提振了行业长期的这种投入的信心。
1: 业内认为，新规落地后，相关领域企业将面临洗牌。刘忠明估计，劣币会加速被清理出场，行业竞争的核心将转向谁更安全、有效、可追溯。
2: 我们国家这类的企业大约有150,000家啊，很多这样的这个企业仅仅是一个小作坊，它不具备818令要求的生产制备的条件。关键就是安全、标准、有效。规范的企业会不断的发展壮大，那不合规的作坊式的企业肯定会被淘汰的。
1: 打通临床应用的最后一公里，哪些疾病领域可能迎来率先突破？刘忠明给出答案：
2: 免疫炎症性疾病将会是最先获得突破。现在全球已有30款干细胞药品上市，很多的这个干细胞药品它的适应症都是集中在免疫炎症疾病方面。第二是心力衰竭，我们团队在这个心衰的研究中，3个方案已经通过国家临床研究备案的方案，在药物的开发、技术的应用和成果的申报都形成了很成熟的方案。第三个呢，就是帕金森、渐冻症这些神经退行性疾病。总的来讲呢，条例也有望推动细胞技术和细胞药物的这个普及，疾病治疗的费用，就是每剂药物的费用可以从10多万元，我认为可以降到1万元以下。
5: 文化中国行。
4: 在太湖南岸与大运河畔的交汇处，藏着一座积淀2500多年鱼桑文化的水乡古村，浙江省湖州市底岗村。它拥有全球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桑基鱼塘系统，也孕育出了中国桑蚕丝织的技艺。2025年，底岗村入选联合国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成为中国向世界展示江南水乡文化的重要窗口。
0: 五一假期，这座千年古村正以其独特的生态智慧和文化底蕴吸引八方来客。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河锦绣又一村，请听千年鱼桑换新生。采制总台记者李佳、何丽丽，湖州台记者刘洋。
6: 春夏之交，底岗村桑林叠翠，上千亩桑基鱼塘从空中俯瞰，水面如镜，被桑林分割成块，天光云影徘徊。鱼塘边欢笑声阵阵，参加研学的孩子们正在体验古法捕鱼，他们穿起水叉，拿起抄网，比拼谁更眼疾手快能抄到鱼。研学学生曾雨桐：
7: 这里可以捕鱼，然后知道那边中午的饭也很好吃，心里感觉很自豪。我知道了这个桑基鱼塘，它是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距今有2500多年。
6: 2000多年前，底岗村的百姓就已经探索出了这片水土的生态密码：塘基种桑，桑叶养蚕，蚕沙喂鱼，鱼粪肥塘，塘泥拥桑，形成种养互济的闭环。底岗村党委书记莫海平：
8: 它是一个叫零污染的生态循环系统，我们底岗村从建村到现在是依托于这个系统，包括后来的整个丝绸产业，其实也是靠着这个系统一直走过来的。
6: 为守护桑基鱼塘，底岗村引入了浙江省首份农业文化遗产司法保护令，明确禁止破坏性开挖鱼塘、损毁塘基桑树等行为。千亩桑基鱼塘核心保护区的塘基修复率超95%。

0: 商文化，我们有室外的这种捕鱼的课程，现在小孩子的话都比较喜欢，我们也会带学生去看我们地方古城，了解我们地方的一个文化历史，然后包括我们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昌吉堂，我们也会让学生实地探访，更加深入的一个了解。
1: 走进底岗村，水网古桥交错横跨，白墙黛瓦、古朴清新的民居沿河可见。村内有36座民宅和23座古石桥。2014年，底岗村按照修旧如故的方式，对老街建筑进行保护修缮，既保留原本的历史风貌，又让老街活化出新的故事。在底岗村的老街，青石板路蜿蜒曲折，一家手做糕点店的门口前，游客排起长队。店铺老板杨红梅在外闯荡做生意多年，5年前他看准了家乡文旅发展的向好势头，回到村里接手了母亲的糕点店，如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有滋有味，
2: 都是一些我们底岗的一些传统美食，就小时候妈妈的味道，还有这种米糕，还有青团。
1: 游客刘雅慧，
3: 每次都来买这个刚刚好的甜度吧，然后食材比较新鲜嘛。
1: 底岗村去年入选联合国旅游组织的最佳旅游乡村后，不少在外的村民选择回到家乡寻找新的发展机遇，吴家贤便是其中之一，他和母亲一起把老家的房子重新装修，开启了民宿。吴家贤介绍，这个五一假期村里的民宿房间大多已被预定。
4: 我就是觉得我们底岗古镇也是需要年轻人，我们更好的带他们体验底岗的特色嘛，就是那种慢生活，鱼米之乡的小桥流水，大家过来就是吃得开心玩得开心，体验一下那种民宿文化。
1: 近年来通过古村基理重塑、桑基鱼塘系统修复、水系畅通及治理工作，底岗村踏上了生态价值转化的实践之路。在底岗村党委书记莫海平眼中，生态是底岗的根，需要悉心守护。
5: 我们所有村民都是参与到里面的保护，把自己原生态的一个生活方式啊，包括我们的民俗文化都尽情地展现给游客。
6: 你这个很细啊，
7: 我这个超大，
6: 这个土我要把这个最大的采摘
1: 了。眼下正是底岗桑葚成熟的季节，当地举行桑果采摘节，吸引不少游客来到这里体验甜蜜的桑葚采摘游。莫海平介绍，如今当地正全力打造集休闲度假、生态农业、文化创意、研学实践于一体的农业旅游综合体，助力村民增收致富。
8: 今年跟五一期间呢，我们也会全域计划一个暖心保障啊，规划一下我们的停车动线啊，规范村民这个餐饮民宿的一个经营价格啊。下一步的话，我们也将继续深耕千年云桑文化，持续提升我们乡村文旅的一个新业态，做强我们精品的民宿集群啊、主题研学啊、还有特色文创等整个全链条的业务啊。
1: 傍晚，夕阳把流水染成金色，摇橹船划开绸缎般的波光，缓缓驶入水巷之间。
9: 爸爸在阿呜嘟嘟在，
1: 这里每一条水道、每一座古桥都仿佛在诉说着千年的故事。如今千年古村焕发新生，一幅和谐美好的江南水乡画卷正在底岗徐徐铺展。
1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2: 这几天一段暖心的短视频在广泛传播，在浙江绍兴博雅学校的一节数学课上，一个外国小男孩推门走进教室，全班同学瞬间沸腾，紧紧围绕着他拥抱他。
13: 这个小男孩名叫 Radin， 是一名小学一年级的伊朗籍留学生。1月中旬，因为家乡面临冲突风险，他被父母带回了伊朗，战火燃起，跨国通讯异常艰难。3月16号之后，学校彻底和他们一家失去了联系。
12: 老师和同学们不断地向大洋彼岸发送留言，希望得到他们一家平安的消息。就在几天前，好消息终于传来， Radin 平安返回中国，回到了可以自由奔

0: 跑的校园。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福佳欣的报道。
1: 这是绍兴博雅学校一年级日常的数学课，教室里不同肤色不同国籍的孩子们安静地坐在课桌前，突然一个熟悉的小小身影出现在门口。短暂的安静后，教室里瞬间沸腾。
2: 老师回来了，
1: 两级留学生阮定被同学们紧紧簇拥，学校副校长沈亦飞说，
3: 学生都不知情他会回来，然后我们正在上课，他就是进来了，然后同学们都冲上去抱住他，有的小孩子还哭了。
1: 中国青纺城位于绍兴市柯桥区，是全球规模最大、经营品种最多的纺织品集散中心，这里聚集着大批从事纺织品贸易的外商，阮定一家便是其中之一。去年九月，阮定成为了博雅学校的一名一年级新生。
3: 阮定刚刚来我们学校的时候，他只会说他们国家自己的语言。这个几个月的相处下来，哪怕是语言不通，但是就能够通过内心最纯真的感情发展成为很好的朋友。放寒假以前吧，大概一月中旬的样子，他的父母跟学校老师说啊，就是他们那边要打仗了，然后他们要赶紧的回去。那当时我们也是劝他的说，可能留在绍兴更加安全，但是他们还是选择了回家。
1: 远行万里的阮定成了老师和同学们心中的牵挂。班主任宋佳庆隔几天就通过家校通系统给阮定发消息，
4: 因为我们学期没有结束嘛，所以陆陆续续的一些作业啊，包括学期最后的那个成绩报告单发送给他。在战争没有开始前，其实他都是能够正常的跟我沟通交流的。战争开始是2月28号那天，我就赶紧问他，就问他们在当地还好吗？因为他的原计划里面就是应该是要在3月初才回来的，
5: 他一直没有回复。
4: 对，就大概持续了大半个月吧。
1: 发出的消息虽石沉大海，老师们却始终没有放弃。沈亦飞说，
3: 校长说就是让他持续的不要放弃，还是给他发信息，就有可能是他没有看到的状态。
1: 你今天在伊朗还好吗？我看到了新闻，这些天怎么样了？如果能看到我的消息，请让我们知道你是安全的。每隔几天，宋佳庆就给阮定发送一条消息，
4: 就是心疼侥幸嘛，想看他哪天就突然上线能够收到我这些。然后后来开学以后，就班上也有很多同学在关心他，然后我也有录一些同学们关心他的片段，一些视频发给他。比如说某一天晚上的时候，我们班的另外一位家长突然给我发来了小朋友自己画的，就是非常想念阮定的一张图画。
1: 一个抽象的小人旁边写着英文我想你。孩子们虽不能完全读懂战争二字，却天天看着阮定座位空着，对他越来越牵挂。宋佳庆说，
4: 其实我一直想送他一份特别的礼物，真的是想了很久。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没有办法用金钱去衡量，所以后来有一天晚上突然想到了，或许我们可以用一个方式帮他把他缺失的就是2个多月的上学的时间帮他补起来，然后就发动同学们一起让他们去把自己2个多月时间里面觉得最开心的、最值得分享的在学校的时间把它画下来，我们最终做成了一个学员评的形式送给阮定。
1: 漫长而煎熬的等待。不久前一个周日的晚上，宋佳庆收到了阮定妈妈发来的消息，他们要回中国了。沈亦飞说，这周一的上午，老师们早早地等在了校门口。
3: 大概是一周以前，他说大概会在这个日子返校，然后我们那天就在学校门口等他，学校也准备了鲜花，庆祝他能够很顺利地归来这样子。对于一年级的小朋友来讲，可能比较难以理解就是为什么要打仗，但对于他们而言， Rudding 就是属于他的其中一个很好的朋友，感情真的是没有国界的。
1: 在波斯语中， Rudding 这个名字代表着高贵、快乐、喜悦。回到了日思夜想的学校，阳光下的 Rudding 依然活泼，友善与和平的种子也已悄然在这些跨越国界的孩子们心底生根发芽。沈亦飞说，
3: 他就跟他的同学说很想大家，然后他每天都想回来，因为在那边他不能奔跑在这个阳光底下，他觉得到这里又可以自由的像以前那样生活了。和平是非常珍贵的，要传达给每一个小朋友，当我们能够拥有他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珍惜。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好，接下来新闻纵横今日体坛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建阳，你好。
1: 你好，思阳。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跳水方面的消息。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在北京开赛，中国队呢在首个比赛日是包揽了全部五个项目的金牌，目前呢是位居金牌榜的榜首。那么再来关注一下羽毛球方面的消息。昨天晚上结束的汤姆斯杯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中国队是以3-0的总比分淘汰了马来西亚队，成功晋级到了半决赛。那么本场比赛呢，伤愈归来的石宇奇以及两网组合梁伟铿、王昶还有李世峰依次登场，干净利落的拿下比赛，帮助中国队是锁定胜局，挺进四强。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匈牙利，来关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第四站匈牙利站的比赛。那么这次比赛呢，张雪机车也是告别了新车的优待资格，和其他车队呢在同等的限制下作战。那么张雪机车呢是派出了53号车手瓦伦丁德里斯以及64号车手费德里克卡里卡斯洛。最终呢，瓦伦丁德里斯是获得了排位赛的第6名，而费德里科呢是获得第9名，两位车手也是双双进入到了前10。我们再来说一说这次比赛的赛道。这次赛道呢是在巴伦顿公园赛道，赛道全长呢是4.115公里，设有16个弯道和5个重刹区。那么这样的高速直道搭配密集的低速弯，这样的赛道布局对于车辆的动力性能、制动的稳定性和车手的操控水准都构成了严苛的挑战。那么今天晚上和明天晚上呢，张雪机车还会参加第1回合的正赛和第2回合的正赛。最后呢，我们再将视线转向克鲁斯堡。北京时间昨天晚上9点半，斯诺克的世锦赛半决赛第2阶段的比赛开打。中国00后小将吴一泽呢继续登场，对阵他的对手马克艾伦。那么第二阶段的上半场呢，艾伦状态非常火热，直接连胜5局，反超了比分。那么到了第14局的时候，出现了罕见的僵局，导致本局呢持续了100分钟19秒，创造了克鲁斯堡单局的时长记录。最终呢是吴一泽艰难地赢下了这一局，将比分扳平到了7-7。那么比赛呢也因为时长的原因提前的结束，原定8局的赛程只打了6局就结束了。那么双方第3阶段的较量呢会在北京时间今天下午5点进行。我们再来分析一下马克艾伦为什么这次状态这么火热，我们通过他的职业生涯呢就能够看出一些端倪来。那么算上这一次，他的职业生涯是有3次闯进了世锦赛的半决赛，前2次呢分别输给了巫师希金斯和莱斯的小丑塞尔比。他自己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自己说过，他说如果我不能够在职业生涯里获得世锦赛的冠军，那么他会对自己的职业生涯很失望。他脑海当中无数次的想象那个赢下比赛之后高举世锦赛冠军奖杯的那种画面，这个画面在他脑海中闪现了很多年。所以我想对于这届世锦赛来说，无论是年轻的天才吴一泽是意气风发的捧杯，还是沉稳的老将马克艾伦实现梦寐已久的夙愿，这都将是斯诺克历史上的一段佳话。好的，主持人，以上就是今日体坛的全部内容。
0: 好的，贾静阳。
2: 我是王珂。五一假期我跟大学同学们约着来武汉玩了，我们打卡了黄鹤楼、东湖、鹦鹉洲大桥，一路逛美景、品美食。我在背诵古诗《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的时候就深深向往武汉，现在踏上这片土地我格外激动。刚吃完热干面、豆皮包糯米饭，下次有机会我一定还来。
3: 我叫谢思义，来自四川内江。今年五一我们一家人特地从城里开车来到乡下。

0: 租了两辆小电驴，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马伦湾的沙滩非常的细腻，我们全家人都非常喜欢，尤其是小孩子特别喜欢玩沙子，买了沙滩工具，玩得可开心了。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随着五一假期开启，一场大范围降水天气来袭，今天将是本次降水过程的强盛时段。预计江淮大部、江汉东部、江南大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华南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以及华北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湖南南部、江西中部、广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2026年国际乒联世乒赛团体赛正在英国伦敦进行，作为本届世乒赛头号种子，国乒男女团今天将迎来首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下午5点，女团对阵罗马尼亚队；北京时间今晚7点30分，男团迎战英格兰队。在丹麦举办的尤伯杯羽毛球赛将进入半决赛阶段的比赛，国羽女队和日本队将在北京时间今天下午4点争夺一张决赛门票。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半决赛今天继续进行，中国球员吴怡泽对阵北爱尔兰名将马克·艾伦。半决赛采取33局17胜制，分多个阶段进行。北京时间下午5点，双方将进行第三阶段较量。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5月2号至4号访问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参加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这将是首次有非欧洲国家领导人参加这一会议。据悉，会议期间，卡尼将与欧洲各国领导人会晤，以加强集体安全和跨大西洋防务准备。有分析指出，加拿大此举是在美国外交政策转向的背景下，加速深化与欧洲的战略捆绑，以应对地缘政治挑战。伯克希尔年度股东大会将于当地时间5月2号在美国奥马哈举行。新任 CEO 格雷格·阿贝尔首次独立主持这一会议。沃伦·巴菲特将不再登台主讲，转为台下出席的普通股东。会议释放的言论和动向或将影响资本市场资本配置与投资者的市场实践及投资策略。

0: 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监制是吴哲华，责任编辑是杨君天、护月琪、张永鹏、孙勇，是由影静和苏阳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0: 广西金嗓子集团，
1: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0: 时光知经纬，
1: 劳动五华章。
0: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2: 和你一起。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内江市融媒。

0: 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4: 我是卫星。今天的内江之声节目，我们首先要带着大家到威远县新店镇民富村的田间地头，去看一看那里举行的一场田间农具 T 台秀。当地百姓用这种别开生面的方式喜迎五一。
3: 是的，这场没有大场面的田间派对，用一次走秀、一场劳作、一份表彰，将劳动的喜悦与文明的乡风深深种在了村民的心间。
4: 4月24号一大早，威远县新店镇民富村村民

0: 活动在邹大爷家门口举行，百余名镇村干部、志愿者、村民齐聚一堂，以文艺为媒，以劳动为桥，在欢声笑语中传递文明新风，为即将到来的五一劳动节增添了浓厚的农耕气息。
1: 父老乡亲们，咱们的好日子不是喊出来的，是面朝黄土背朝天，一连一锄干出来的。威远县外宣中心主任刘建宇站在农家小院里，用最朴实的开场白向群众致以劳动节的祝福。简短致辞后，七星交艺术团带来的舞蹈《春满家园》瞬间点燃了现场气氛。演员们还带来了贴合农耕主题的节目，歌声里藏着农民的辛劳与期盼，舞姿中展现着乡村振兴的新气象，将劳动之美、家园之美演绎得淋漓尽致。院坝里现炸的油炸粑滋滋作响，香气四溢，
0: 提着簸箕，踩着音乐节奏走上村道。村民于丽萍挑着担子，步伐铿锵，脸上满是自豪的笑容，引来台下阵阵掌声和欢笑声。
1: 文艺表演落幕，大家移步田间地头，开展田间收割比赛。比赛前由技术人员讲解收割标准、安全规范，将参与人员分组进行田间收割，比拼收割速度、操作规范，让参与者亲身感受农耕劳作的艰辛与快乐，切实助力农户完成收割工作，进行助农惠农初心。随着一声令下，志愿者与村民代表分组上阵。

0: 的自我礼赞，在聚光灯下走秀的不是专业模特，而是日日与土地打交道的乡亲。手中的道具不是奢侈品，而是创造价值的真实工具。这种身份的置换极具象征意义，它让劳作从背景走向前台，让农民从默默耕耘的付出者变为光彩照人的展示者。余丽萍挑着担子时脸上那份自豪的笑容，比任何言语都更有力的宣告，劳动本身就是最美的风景。
1: 其次，这是一次乡土文化的创意激活。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民富村的做法巧妙在于，它没有生硬的灌输理念，而是用一场走秀、一次劳作、一份表彰的组合，将文明乡风的培育融进了村民喜闻乐见的派对里。在共同收割的协作中，邻里情谊自然升温，在最美家庭的评选中，价值导向悄然树立。文化生根需要的正是这样接地气、有温度的载体。
0: 更深层看，这更是一种发展自信的生动表达。活动现场展示的七星椒大头菜是当地引以为傲的物产，整洁的院坝、美丽的微菜园是农村面貌改善的缩影。活动看似土味，底色却是对自身发展路径的认同与骄傲。它告诉人们，美好的乡村生活不必是对城市的粗糙模仿，而可以建立在自身的资源禀赋与文化传统之上，生长出独一无二的吸引力。
1: 从干活到展示，从工具到符号，这场田埂上的时尚秀秀出了新时代农民的精神风貌，也秀出了乡村文明建设的创新路径。
0: 它启示我们，推动乡风文明关键在于尊重主体，激发创意，让农民在成为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同时，也成为乡村故事最动人的讲述者。
1: 当越来越多的乡村能够像民富村这样会玩，能够在泥土芬芳中玩出文化、玩出自信、玩出文明，乡村振兴便有了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这份力量就根植于每一把锄头、每一垄田地、每一个农民发自内心的笑容里。
0: 接下来的内江之声节目，请大家收听一组新闻简讯。本台消息，全力奋战双过半，四川央普生物科技生产线火力全开。进入二季度，内江经开区工业企业加速生产，在央普生物一期厂区一号车间七条生产线全速运转，易拉罐、利乐包产品如流水般传送，从清洗杀菌到罐装打包一气呵成，单线每小时产能达 3.6 万罐。二号无菌冷罐车间内，工人们正紧锣密鼓地进行设备最终调试。据生产厂长张京奇介绍，公司已圆满完成一季度任务，一号车间满产年产能可达29万吨，随着新线陆续投用，产能将持续释放。目前企业正开足马力，全力冲刺二季度双过半目标，为内江经开区食品饮料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本台消息，近日四川省河长制办公室公布2025年省级幸福合

0: 内全长近70公里。通过系统治理，目前该河段水质稳定保持3类标准，防洪能力全面达标。在幸福河湖建设过程中，隆昌市围绕安澜筑基、生态优先、宜居乐业等6大方向精准施策，形成了党政主导、部门协同、全民参与的工作格局，推动流域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依托流域良好生态，沿岸已建成古雨湖国家湿地公园等文旅节点，串联起生态保护与乡村振兴，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此次入选标志着龙胜河的治理成效获得了省级层面的高度认可。
1: 本台消息，今年以来，东兴区在推进老旧小区改造中，始终将消除安全隐患摆在首位。当前辖区内多个小区的排危工程正全力开展，在中兴路296号边坡排危现场，施工人员正进行边坡清理与钢筋网片绑扎等加固作业。该处边坡存在土石松动隐患，工程自3月启动，目前已完成近半。施工方负责人表示，将严格规范施工，力争5月下旬彻底排除隐患。同时，兴盛路东段的翠亭山庄小区排危工程也在有序推进。该小区因树木根茎膨胀导致多处薄坎墙体开裂，并出现局部塌方。施工人员对危树进行清理，并开始塌方区域的清渣工作。下一步将采用钢筋混凝土工艺加固薄坎，预计核心排危任务将在20天内完成。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

0: 权威。
1: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2: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3: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
0: 开。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4: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
0: 亲，
5: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权威。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这里是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前程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

0: 到投递原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4: 权威。
5: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4: 温暖。
6: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4: 动听。
2: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4: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4: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不会，这种称谓，这一刻把我当成谁，不如白费。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前程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现在为您重播昨日的内江新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号星期五，农历3月15，国际劳动节。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中共内江市委、内江市人民政府发出慰问信，向全市广大劳动者致以节日的祝福和诚挚的问候。
1: 我市加快推进电网项目建设，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
0: 五一假期备货充足，我市强化保障举措，全力护航市民安心过节。
1: 穿越古道，夏季有约，2026隆昌稻田虾音乐美食季活动启动，为游客打造一场沉浸式夏日文旅盛宴。
0: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
2: 向节日期间仍然坚守岗位的劳动者致以衷心的感谢。劳动创造幸福，实干书写华章。一年来，面对复杂严峻形势和多重困难挑战，全市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总牵引，以做大工业、做强物流、美乡优城、共同富裕为总抓手，攻坚克难、锐意进取，经济运行稳中向好，新旧动能加速转换，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城乡品质明显提升，民生福祉不断增进。2025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2000亿元，达到2050.66亿元，同比增长6.6%，增速位居全省第四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内江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在这一进程中，全市广大劳动者勇立时代潮头，把个人理

0: 不平凡的业绩。为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再立新功，再创辉煌。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关心爱护广大劳动者，切实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劳动者合法权益，激励广大劳动者人生出彩，成就梦想。全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公运事业发展，各级工会组织要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深入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用心用情做好维权服务工作，全力以赴推动解决职工群众急难愁盼，当好职工群众的娘家人，推动全社会进一步形成崇尚劳动、尊重劳动者的良好氛围。衷心祝愿全市广大劳动者节日快乐、身体健康、工作顺利、阖家幸福。中共内江市委、内江市人民政府，2026年5月1日。
1: 4月28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聂军主持会议，并谈认识体会。
0: 会前，中心组成员围绕学习主题认真开展了自学、撰写心得体会。会上，大家结合个人思想认识和工作实际做研讨发言。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始终绷紧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这根弦，全面落实党委党组国家安全责任制，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于人大立法、监督、决定、代表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要充分发挥人大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聚焦生态保护、社会治理、历史文化保护、城市管理等重点领域，认真谋划5年立法规划，以法治力量巩固国家安全发展成果。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保障人民安全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紧盯群众关切的重点领域，精准监督、跟踪问效，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安全问题。要统筹发展和安全，认真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履行法定职责，为构建在发展中保安全、在安全中促发展的良好格局提供坚强法治保障。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康厚林，党组成员副主任何勇、陈代兵、唐南胜，党组成员秘书长郑敏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朗及机关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2: 4月29号，全市统战系统宣传工作会议召开，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罗万东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从战略和全局高度抓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全市统战系统要提高政治站位，

市融媒体中心东新区委统战部内江师范学院党委统战部做交流发言。4月30号，内江市年轻干部人才座谈会召开，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市总工会主席刘洪玲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8名年轻干部人才代表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围绕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等内容做交流发言。刘洪玲寄语年轻干部人才：爱党是前行最坚定的信仰，格局是成长最稀缺的资源，能力是逐梦最硬核的铠甲，冲劲是青春最动人的模样，干劲是行稳致远最珍贵的底色。希望大家用正勤实领航成长，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恪守底线，把青春理想扎根在内江发展的热土上，以奋斗姿态奔跑，以实干担当出彩，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贡献最鲜活、最有力的青春力量。刘洪玲强调，各级组织部门和用人单位要扛起责任，发挥好组织培养功能，要遵循规律，立足当前，锚定长远，为年轻干部人才健康成长创造条件。要加强滴灌，建立健全传帮带机制，有计划地组织年轻干部人才开展实践历练。要科学选用，坚持以实干论英雄，凭实际用干部，把优秀年轻干部人才识别出来，重用起来。要严管厚爱，加强警示教育，及时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全市各领域、各行业、各层面年轻干部人才代表、市委组织部、团市委有关负责同志、各县市区党委组织部部长共

0: 市人民政府主办，内江市文广旅局及隆昌市市中区东兴区资中县威远县人民政府联合承办，是内江主动融入85文化旅游走廊，打造成渝古道文化旅游带内江示范段的重要举措，旨在抢抓五一文旅消费黄金契机，推动文旅流量转化为流量，助力全市文旅经济提质增效。启动仪式上，内江市文旅推荐官匡星星做穿越古道夏季有约主题文旅推介，全面展示了内江夏季文旅资源与特色玩法。据悉，本次活动将持续至6月30号，采用一主会场加四分会场全域联动模式，全市共推出55场精彩纷呈的文旅活动，并发布6条夏季精品旅游线路，涵盖美食体验、潮玩音乐、非遗展演、田园休闲等多元业态。活动期间，隆昌主会场将举办潮玩音乐节、包虾大赛、古寨剧本杀等特色活动，各县市区分会场也将同步推出系列主题活动，为市内外游客打造一场沉浸式夏日文旅盛宴。
1: 五一假期，消费市场又迎来一波新热潮，我市各大商超商品储备充足，价格平稳，同时开展各类促销活动，增设服务举措，全力保障市民的果盘子、菜篮子丰盈充足。
2: 记者在市中区东兴区部分商超看到，粮油米面、蔬菜水果、肉禽蛋奶、休闲食品及日用百货等各类商品琳琅满目，一应俱全，货源充足，品类丰富，工作人员忙着理货补货，市民们有序挑选节日所需商品，消费氛围浓厚。
3: 结合节日消费需求，推出一系列的优惠促销活动，严格保障生鲜产品的安全、健康、高性价比。
4: 我们提前启动节日包供工作，加大粮油、果蔬、肉、蛋奶等备货力度，货源充足，渠道稳定。节日期间门店正常营业，保障物资不断供，价格稳运行，全力满足市民假期采购消费需求。
5: 这里的蔬菜和水果呢和鸡蛋都很新鲜，种类也齐全啊，对我们这边周边的居民来说是很方便的。
2: 与此同时，市场监管部门组织开展了市场专项检查，重点检查食品质量安全、商品价格公示、进货查验记录等，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现场提出整改意见，限期整改，切实消除安全隐患。
6: 针对节日消费高峰，我们对辖区商超开展了专项检查，从严排查各类风险隐患，督促经营单位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规范经营行为，全力筑牢食品安全防线，为群众安心过节，保驾护航。
0: 电网项目建设是支撑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服务社会民生福祉的重要基石与坚实保障。今年以来，国网内江供电公司立足发展大局，以稳增长、扩投资为抓手，主动谋划、统筹推进各项重点电网项目建设工作，切实保障全市生产生活的电力供应安全、可靠、稳定，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近日，记者走进位于东兴区的内江自贡2500千伏变电站。

0: 威远董家湾变电站新建220千伏架空线路16.81千米，项目建成后能提高内江地区电网供电能力和供电可靠性，促进地区社会的经济发展。接下来，国网内江供电公司将继续秉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服务宗旨，加快推进重点电网项目建设，不断提升电网供电能力和服务水平，为内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的电力力量。
1: 露营不止于山水相伴，更可邂逅本土非遗韵味。内江52周游今天带您走进市中区龙门镇田园浙乡非遗工坊，在这里既能亲近自然享受露营惬意，又能沉浸式感受田城本土味道与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
0: 不同于传统露营地，田园浙乡非遗工坊将露营休闲与本土非遗田城文化深度融合，打造出兼具自然气息与人文底蕴的露营新场景。这里配套完善，便捷贴心，无需繁琐准备就能轻松开启露营时光，成为市民周末休闲亲子出游的新选择。
2: 想体验不一样的露营玩法，那就来龙门镇的田园浙乡非遗工坊，亲近自然的同时又能够感受咱们田城的本土味道和非遗文化。
0: 工坊内露营设施齐全，现成的天幕省去搭建麻烦，市民可自带帐篷，周边卫生间、停车场近在咫尺，极大提升了露营舒适度。吹着江风，品着茶，烤着滋滋冒油的烧烤，这份松弛感正是当下人们追求的休闲模样。除了露营本身的乐趣，这里的休闲体验也十分丰富。复古小卖部、老茶馆充满怀旧气息，非遗蓝染手工体验让游客在动手过程中感受传统工艺的魅力。几步之遥的糖业博物馆更是解锁田城故事的好去处，让露营之旅更具文化内涵。
2: 这里待久了也不会无聊，营地里还有复古小卖部、老茶馆，还能体验非遗蓝染手工。对面的糖业博物馆也值得一去，几步路就到了，正好可以了解一下田城的故事。
0: 无论是偏爱慢生活想感受传统文化的市民，还是带着孩子出游的家庭，都能在这里各得其乐，收获满满。田园浙乡非遗工坊以露营加非遗的创新模式，为市民游客提供了休闲度假的新选择，也让田城文化在休闲体验中得以传播。
1: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3: 更多资讯您还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为您重播的昨日的内江新闻，感谢您的收听。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4: 权威。
5: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4: 温暖。
6: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4: 动听。
2: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4: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
0: 开。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4: 权威。
5: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4: 温暖。
6: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4: 动听，
7: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4: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4: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

0: 浪漫。触碰心弦，
1: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温馨，
3: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2: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2: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2: 934听经典。

0: 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1: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
0: 开。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3: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4: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3: 虚记，
5: 顺着大道。
4: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6: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4: 每天15:00到16:00，长书连连播。
7: 金庸武侠小说《侠客行》，
8: 天已经暗了下来，船舱中是漆黑一团。石破天和那姑娘虽然同盖一条被子，幸好被叮当扔进来的时候偏在一旁，没有碰到他的身子。黑暗中只听那姑娘气息急促，显然十分的慌急。过了很久，那个老妇仍是没想出什么办法把石破天弄出去。突然之间，远处传来了两下尖锐的箫声，静夜之中十分的凄厉刺耳，跟着飘来一阵大笑之声，声音苍老豪迈。那人边笑边说道：“小翠呀，我等了你一日一晚，怎么这会儿才到啊？”那姑娘急忙说道：“奶奶，他迎上来了，这可怎么是好啊？”老太太哼了一声：“你呀，再也别做声，我呀正在凝聚真气，但需足上经脉稍通，能有片刻动弹，我呀便往江心一跳，免得受这老妖之辱。”那姑娘急忙说道：“奶奶，那可使不得呀。”“哎呀，小丫头，我叫你别来打扰我，奶奶投江的时候你跟不跟我去呀？”那姑娘稍一迟疑：“我跟着奶奶一块死。”“嗯，好。”说了这个好后，他就再也不做声了。石破天两次尝过这走火的滋味，心想原来这老太太和小姑娘都是练内功走火了，以致动弹不得，恰好敌人在这会儿赶到了，这可真是难为得很啊。只听下游那苍老的声音又说道：“你爱比剑也好，斗拳也行，丁老四一定奉陪到底呀。小翠，你怎么不回答我呀？”这时 他说话的声音又已经离这船近了数十丈。过不多会儿，只听着半空中苍啷啷啷啷铁链声响动，跟着啪的一响，一件东西落到了船上。显然是迎面而来的船上有人扔过来的铁锚。后梢的船家连忙大叫：“嗨嗨，小心点啊！”石破天只觉着坐船向右急剧的倾斜，不由自主的也向右边滚了过去。那姑娘向他侧过来，靠在了他的身上。
9: 哎呀，你！
8: 石破天想叫那姑娘别靠在自己身上，但随即想起来，他跟自个儿一样，也是动弹不得。话到嘴边，他又缩了回去。跟着，只觉得船头一沉，有人跳到了船上，倾斜的船身又恢复了平稳。那老人站在船头：“小翠，我来了，咱们是不是就动手啊？”可是待了一会儿，他没听见声音，忙又说道：“嘿嘿，小翠呀，我在船头等你啊，你呢藏在舱里头想诗暗算，哈哈哈哈，我可不上你的当啊。”石破天心头一宽，心想：“好了，他呀一时半会儿不进船舱，那就可以多等片刻。”但随即他又想起来，多挨上片刻未必是好啊。那老妇人如果能够凝聚真气，便要抱了这小姑娘投江自弃。这时候那姑娘的耳朵正挨在她的嘴边，忙低声说道：“姑娘，你叫你奶奶别跳水啊。”“
9: 不，她不肯的，一定要跳。”
8: 这姑娘一时悲伤不尽，流下泪来，眼泪既夺眶而出，那就是再也忍耐不住，抽抽泣泣的哭了起来，泪水滚滚沾湿了石破天的脸。“
9: 啊，对不起，我的眼泪流到了你的脸上。”
8: 石破天轻叹一声，没说什么话。“
9: 我不愿意死，可是船头那个人很凶，奶奶说宁可死了也不能落在他的手里，我的眼泪，真对不起，你可别见怪啊。”
8: 只听着船板嘎的一声响，船舱的那一端一个人影坐了起来。石破天本来口目向下埋在枕头上，但是滚动之下已侧在了一边，见到这个人坐了起来，心中是砰砰的乱跳，颤声说道：“姑娘，
9: 你奶奶坐起来了。”
8: 那姑娘啊的一声，她的脸孔对着石破天，已瞧不见舱中的情景。过了一会儿，只听石破天又叫道：“
9: 老太太，你别抓他，他不愿意陪你投江自尽，救人呐，救人呐！”
8: 船头上的老人听到船舱中有个青年男子的声音，很是奇怪：“什么人大呼小叫啊？”“
9: 嗨呀，你快进来救人吧，老太太要投江自尽了。”
8: 那老人不由大惊，一掌将船篷掀起了半边，右手探出已抓住了那老太太的胳膊。老太太凝聚了半天的真气立刻涣散，应声而倒。那老人一搭他的脉搏，不由吃了一惊：“小翠啊，你这是练功走了火啊，你干什么不早说，还在强撑着？”那老妇人 气喘吁吁。放开手，别管我，快滚出去。
10: 哎呀，
8: 小翠，你经脉逆转，很是凶险，如果不早救，只怕你要成为废人呐。
10: 哎，
8: 我来助你一臂之力吧。
10: 呸！
8: 老妇人怒骂道，
10: 你再碰一下我的身子，我就是不能动弹，也要咬舌头，立刻自尽。
8: 那老人忙缩回手掌，小翠儿，你的手太阴肺经，手少阴心经，手少阳三焦经全都乱了。
10: 哎呀，你这个……
8: 哎，老妇人接着说道，你一心一意只想胜过我，我练功走火，岂不是再好也没有了？正好如了你的心愿。
10: 好了，小翠，咱们不谈这个了。
8: 哎，阿秀，你怎么了？快来劝劝你奶奶。
10: 我说阿秀啊，你怎么跟一个大男人睡在一块儿了？他是你的情郎啊，还是你的小女婿啊？
8: 听了这话。

0: 能动啊，也变成了一只大粽子吗？
1: 一边的老妇人厉声喝道：你敢伸一根指头碰到阿秀，我和你拼命。老人叹了口气：好好好，我不碰他。好了，咱们调转船头。哎，
0: 老妇人更是生气：你干什么？
1: 小翠儿，我呀接你们到碧罗山去好好的调养，你这次走火是非同小可呀。
0: 嘿，我呀死也不上碧罗山，我又没输给你，干嘛逼我到你的狗窝啊？
1: 小翠，咱们约好了在长江比武，我输了到你家磕头，你输了就到我家里，是你自己练功走火也好，是你

0: 总算是得偿了。哎呀，真妙啊！听了这话，那老妇人是怒发如狂，连连叫道：“不去，不去！”他越叫越是凄厉，突然间一口气转不过来，晕了过去。那老人笑吟吟地说道：“你不去也得去，今天还由得了你吗？”石破天忍不住插口：“他既然不愿意去，你怎么能勉强人家呢？”老人大怒：“要你放什么狗屁啊！”他反掌便往石破天的脸上打了过去，这一掌眼见便要打得他头晕眼花，牙齿滴落，突然之间见到石破天脸上一个漆黑的掌印，那老人一怔之下立刻收掌。
1: 大粽子，我说是谁将你给绑成这个模样？原来是我那乖孙女。你脸上这一掌是被我那侄孙女打的，是不是啊？”
0: 石破天不明所以：“
1: 你侄孙女啊？你还不知老夫是谁呀？我是丁不四，丁不三是我哥哥。他年纪比我大，武功却不及武，我的侄孙女。”
0: 石破天看他的相貌的确与丁不三有几分相似，服饰也差不多，只是腰间缠着一条黄光灿然的金带子。
1: 哦，是了，叮叮当当是你的侄孙女。不错，这一掌啊正是叮叮当当打的，我呢也是被他给绑住的。
0: 丁不三捧腹大笑：“
1: 我说天下除了阿当这个小丫头，再没有第二个人这么顽皮淘气。很好很好。哎，他为什么绑你啊？”“
2: 哦，他爷爷要杀我，说我武功太差，是个白痴。”
0: 听了这话，丁不四更是大乐，笑得他弯下了腰来。
1: 老三要杀的人，老四竟然撞上了。那就
0: 石破天吃惊的问道：“怎么，你也要杀？”“
1: 丁不四的心意天下有谁猜得中啊？你以为我要杀你，我就偏偏的不杀。”
0: 说着他站起身来，左手抓住石破天后脸，将他提

0: 自称自赞。这一手快刀斩乱麻，不论哪个学过几手三脚猫把式的庄家汉子，又有谁不会使了吗？
1: 呸呸，嘿嘿，学过几手三脚猫把式的人就会使我这手快刀斩乱麻？小翠，你倒使给我瞧瞧啊。
0: 你明知道我练功走火没了力气，来说这种风凉话。大粽子，我跟你说吧，你到随便哪一处市镇上见到有人练把式卖膏药骗人钱财，只需给他一两文钱，他就会练这手快刀斩乱麻给你瞧的，保管跟这老骗子练的是一模一样，没有半点分别，说不定还比他强些呢。这是普天下骗人的混蛋都会的法门，他有什么稀罕呢？
2: 丁不思听着老妇人说得很是刻薄，不由得怒发如狂，伸手便向他肩上抓住。
1: 石破天连忙叫道：嘿，不可动粗！
2: 他斜身反手向他右腕上切了过去，正是丁当所教的一十八路擒拿手中的一招白鹤手。他被丁当拿中穴道之后为时很久，在内力撞击之下，穴道渐渐的解开，等到身上的翻锁全部断了，血行顺畅，立刻行动自如。
1: 丁不似很是吃惊，他反手勾石破天的小臂。
2: 石破天对这一十八路擒拿手法练得已很是纯熟，当即变招，左掌拍出，右手取对方的双目。丁不似喝了一声：好，这是老三的擒拿手。他伸臂上前压他的手肘，石破天双臂圈转，两拳反击他太阳穴。丁不似两条手臂自下穿上，向外一分，快如电闪般的向石破天手臂上震了过去。他以为这一震之下，石破天双臂力断，不料想四臂相撞，石破天稳立不动，丁不似却感到上身一阵的酸麻，咔嚓一声，脚下所踏的一块船板从中央给折断了，船身也向左右猛烈摇晃两下。他急忙后退了一步，以免陷入船板之中，口中又是哎的一声，更是吃惊。他前面吃惊只是惊异石破天居然会使他丁家的一十八路擒拿手，但当双臂与石破天较劲震着他退出一步，这一下却是让他大大的吃惊了。只觉这年轻人魅力充盈，后世真是无穷无尽，自己刚才虽然没有出全力，但对方浑若无事，自己却踏断了船板，可以说已经输了一招。这人如此厉害，怎么能被丁当绑住了，而脸上又会被他给打了一掌？丁不似一时心中是疑团丛生。那老妇人惊异之情丝毫不亚于丁不似，当即哈哈大笑：
0: 你连一个混小子也……
2: 他一时气息不畅，说不下去了。丁不似很是生气：好好好，我带你说了吧，连一个混小子也斗不过，成什么英雄好汉？是不是这句话你说不出口，只怕将你憋也憋死了。他老妇人满脸笑容，连连点头。丁不似侧脸望着石破天：大粽子，你师父到底是谁呀？
1: 石破天挠了挠头，他心想，自己虽然向谢烟客和丁当学过武功，却没有拜过师父，忙说道：

0: 我没师傅，胡说八道。那么你这一十八路擒拿手又是从哪儿偷学来的？
1: 我不是偷学来的，
0: 叮叮当当教了我十天，他不是我师父，是我……
1: 他想要说是我妻子，总觉着有些不妥，便不再说了。
0: 丁不四更是恼怒，你奶奶的，这武功是阿当教你的，胡说八道。
1: 一边的老妇人这时候已经顺过气来，冷冷地说道，江湖上人人都说丁氏双雄，一是英雄，一是狗熊，这句话当真不错，今日老婆子亲眼目睹，果然是江湖传言千真万确呀。
0: 丁不四气得哇哇大叫，哼，几时有人说过这样的话，一定是你捏造出来的，你说谁是英雄，谁是狗熊？哎，我的武功比老三强，武林中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啊？
1: 那老妇人不敢急速说话，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缓缓说道，丁当是丁老三的孙女儿，丁老三教了他的儿子，他儿子教他的女儿丁当，丁当呢又教了这个混小子，这混小子只学了十天就胜过了丁老四。我说这样吧，你不在十招之内将他打败，你就拜他。
0: 丁不四不由大怒，哼，就拜他为师是不是？他说着拜他为师这四个字，身子已经跳在半空，掌影翻飞，向石破天头顶及胸口同时拍落。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4: 权威。
5: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4: 温暖。
6: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4: 动听，
2: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4: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1: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0: 虚记，
2: 顺着大道。
1: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3: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1: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4: 金庸武侠小说《侠客行》，
5: 石破天虽然学过一十八路擒拿手法，但只能拆解叮当的阴阳督脉之会，最是要害。但也正因是人手足三阳督脉之会，住处经脉之中，内力同时生出反击的劲道。丁不似只感到全身巨震，向一边反弹了开去。再看石破天的时候，却是浑若无事。这一招，石破天固然被他击中，但丁不似反而向外弹出，不能说分了输赢。一边的老妇人阴阳怪气地说道：“丁不似，人家故意让你击中，你却被弹了开去，当真是无用之极呀！只这一招你就输了。”“
6: 我怎么输了？胡说八道！”“
5: 哼，就算你没输，那么你让他在你大椎穴上拍一掌看看呢？如果你不死，也能将他弹开几步，那么你们就算打成平手了吧。”丁不似心想。

0: 而是不会武功的粗鲁汉子所为。咱们是武学名家，怎么能玩这样的笨办法呢？丁不嗣自知这番话强词夺理，经不起反驳，在那老妇人的笑声之中又向石破天说道：再来再来再来，咱们再来比过。
1: 那不行，我只学过叮叮当当教的那些骑马手，别的武功我都不会。你刚才那样手掌乱晃的功夫我不会招架。老爷子，就算你赢了，咱们不比了吧。
0: 那就算你赢了这五个字儿，听在丁不嗣的耳中极不受用。他大声说道：赢就是赢，输就是输，那有什么算不算的啊？我让你先动手，你过来打我呀。
2: 石破天连忙摇头：
1: 哎呀，我就是不会嘛。
2: 丁不嗣听着老妇人不住冷笑，心头火起：
1: 下面的我不会了。
2: 哎呀，这丁不嗣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哎呀，
0: 都是我教你的，那还比什么武呀？
1: 那我原来就说不用比了吗？算你赢就是了。
0: 那不行，我如果不是真正的胜了你，小翠啊一辈子的都笑话我丁大英雄，给他说成是丁大狗熊。哼，我这张脸往哪儿搁去？小子，你记着，我这么打过来，你不用招架啊，抢上一步，伸直反来戳我的小腹，这一招很是阴毒，我这拳呢就不能打实了，就只得闪开，这叫做以攻为守，攻敌之所必救。
2: 丁不嗣口中教着，手上比划，石破天用心记忆，学会之后，两个人便从头又开始打。
0: 打到丁不嗣所教的武功快用完的时候，就又停住了，只好一个往下再教，一个继续又学。
2: 丁不嗣这些拳法掌法变化很是繁杂，但他与石破天对打却只以曾经教过的为限。丁不嗣心想，这样打下去如何胜得了他呢？唯一的机会就是这混小子将所学的招数全部忘了，稍有差错便立刻中自己的毒手。可是偏偏这石破天记性极好，丁不嗣只不过教了一遍他便牢牢记住，两个人一直拆了数十招，他招式之中还是没有破绽。一边的老妇人不时发出几声冷笑声，又令丁不嗣不敢以繁庸的招式相授的，只要攻守之际有一招不够淋漓精妙，那老妇人便出言相询。老妇人走火之后，虽然行动不便，但眼光还是十分的厉害，就算是一招高明武功，他也要故意诋毁他几句，何况是不十分出色精傲之招。丁不嗣打醒了精神，传授石破天拳掌，这样全力以赴的兢兢业业，竟然丝毫不亚于当年数度和那老妇真刀真枪的拼斗。又教了数十招，天慢慢的亮了，丁不嗣有些感到焦躁，突然拳法一变，使出一招先前教过的可马奔拳，连拳带人猛地扑了过来。石破天大叫：哎，不对不对，次序不对了。丁不嗣忙说道：有什么次序不次序的，哎，只要是教过你的就行。 石破天倒也没忘他曾经教过用粉蝶翻飞来拆解，当即一试。

纵身闪了开去。丁不四心想，我只要把你逼下江去就算是赢了，小翠再要说嘴也已无用。想到这儿，他踏上一步，一招横扫千军，双臂猛扫了过去。石破天还是一式使招，和风细雨避开了丁不四狂暴的攻势，但这退一步，左脚已踏上了船帮。丁不四不由大喜，他喝了一声下去吧，一招钟鼓齐鸣，双拳还击，攻向石破天左右太阳穴。依照丁不四所受的功夫，石破天应该退后一步，再以春云乍展化开来掌。可是这会儿身后已经没有退路，一步后退那就会踏入江中。情急之下难以多想，生平学得最熟的就是丁当教他的那两招，也不理会用得上用不上，一闪身已经窜到了丁不四的背后，右手以虎爪手抓他的灵台穴，左手以玉女沾针拿住了他的悬殊穴，双手一拿时，强劲内力突然发出，只听丁不四大叫一声，坐倒在了船板之上。其实石破天内力再强，凭他只学了几天的擒拿手法，又如何能够拿得住丁不四这样的高手？只因为丁不四有了先入为主的成见，认定石破天必以春云乍展来解自己这招钟鼓齐鸣。如果要使春云乍展，非退后一步而摔入江中不可。他如果和另外一个高手比武，自然会设想对方能有种种拆解之法，拆解之后跟着便有很多厉害的后招，自是四面八方都要防到了，绝不可能被对方闪到自己后心而拿住了要穴。但是他和石破天拆解了百十余招，对方招招都是一板一眼，全部按照自己所教的方法来使用，心中对他既无半分提防之意，又全然没想到这混小子居然会突然变招，所用的招数却纯熟无比，出手如风，等要挡避他的时候已然来不及，竟然着了他的道。偏偏石破天的内力十分厉害，浸透要穴，以丁不四修为之高，竟然也抵挡不住。这一下变故突生，丁不四和石破天固然吃惊不小，那老妇人也是错了，他晕过去了，这一次，哎呀，这一次模样不对，只怕难以行转了。阿秀姑娘更是吃惊了，怎么，你说我奶奶已经死了？石破天伸手去探了探那老妇人的鼻息，哦，气道还有，只不过模样，哎呀，模样那个很不对呀，到底怎么不对呀？哦，他神色像是死了一样，我扶起来你看看呢。阿秀不愿意让他扶抱，但实在关心老祖母，那好吧，那就劳你这位大哥的大驾了。石破天一生之中从未听人说话如此斯文有礼，长乐帮中助人跟他说话之时尽管恭敬，却是敬畏多过了友善，连小丫头事件也总是掩不住脸上惶恐的神色。丁刚跟他说话时，有的时候十分亲热，却也有的时候十分无礼。只要有这个小姑娘的说话听在耳中，那真是说不出的胃贴舒服啊。于是石破天轻轻地

0: 把他扶了起来，将一条薄被子裹在他的身上，然后把他抱到了船头。阿秀姑娘见到祖母晕去不醒的状况，啊的一声叫了出来：
1: 这位大哥，可不可以请你在奶奶灵台穴上用手掌印一些内力过去啊？哎呀，这是不情之请，可真不好意思。
0: 石破天听他说话柔和，垂眼向他望去。这时候朝阳初升，只见他一张瓜子脸，清丽文秀，一双明亮清澈的大眼睛也正在瞧着自己。两人双目相接，阿秀姑娘立刻羞得满脸通红，她无法转头避开，只好闭上了眼睛。
1: 石破天冲口而出：姑娘，原来你也是这样好看啊。
0: 阿秀脸上更加红了，两人相距这么近，生怕说话的时候将口气喷到对方的脸上，忙把小嘴紧紧的闭住。石破天一呆：
1: 我对不起。
0: 他忙放下了阿秀姑娘，伸掌按住那老妇的灵台穴，也不知道如何运送内力，便按照叮当所教的，以虎爪手抓灵台穴的办法发劲吐了出来。那老妇啊的一声醒了过来，他骂道：
1: 混小子，你干什么？这位姑娘叫我我给你运送内力，你果然醒过来了。
2: 你封了我的穴道了，运送内力这是干什么呀？
0: 石破天很不好意思：
1: 对不起，我实在不会，那我请你教一教。
0: 原来刚才他这么一使劲儿，直震的那老妇五脏六腑几乎翻转过来，灵台穴更是被他封闭住了。好在他练功走火，穴道早已闭住，这时候封上加封也不相干。老太太一开始十分恼怒，但已知道这小伙子内力浑厚无比，他心想：这傻小子天赋异禀，莫非无意中吃了灵芝仙草，还是什么通灵异物的内
3: 胆的经脉上？
0: 这些经脉穴道的名称，当年谢烟客在摩天崖上都曾教过，石破天依言而为，毫不费力的便将内力击到了掌心。他所修习的罗汉伏魔神功乃是少林派第一精妙内功，并兼阴阳刚柔之用，只是向来不知道用的方法。等如一家有宝库，金银堆积如山，却见不到那枚开库的钥匙。这会儿经那老妇加以指点，依法而为，体内本来积蓄的内力便排山倒海般的涌了出来。那老妇忙叫道：慢些慢，你呀，将内力运一点过来，等我吸了几口气儿，再运一点过来。
1: 是是是，对不起了。
0: 石破天正要依法施为，突然他见丁不四一跃而起：
4: 他奶奶的，咱们再来比，刚才不算。
0: 老太太插嘴了：
2: 老不要脸，为什么不算呢？明明是你输了，刚才他只需要在你身上补一刀一剑，你还有命吗？
0: 丁不四自知理亏，不再和这老太太斗嘴，他呼的一掌便向石破天拍了过来，嘴里面还叫着：
4: 这一招我教过你吧，不算不讲理吧。
0: 石破天忙依着他所教的招式挥掌挡开，丁不四跟着又是一掌，嘴里

0: 他又说，这一招我也教过你的，总不能说我耍无赖欺负小辈吧。他每出一招果然都是曾经教过石破天的，显得他言而有信，是个君子。丁仆四越打越快，十余招之后已来不及说话，只是不住的吆喝，教过你的，教过的，教过的，教过的，教教。如此迅速出招，石破天虽然天资聪明，总是没法学过一遍便将诸般繁杂的掌法禁术记住活用，对方拳脚一快，立刻便没法应付。眼见数招之间便会伤于丁不四的掌下，正在手忙脚乱之际，忽听那老太太叫道，却慢，我有话说。丁不四驻守不攻，他问道，小翠，你要说什么？老妇人向石破天说道，小伙子，我身子不舒服，你再来送一些内力给我。丁不四点点头，哼哼，那很好，你走火后经脉已被封闭，你既不愿我来助你，叫他出点力气也好，这少年武功不行，内力挺强。老妇人哼了一声，冷冷地说，是啊，他武功是你教的，内力却不是你教的啊，他武功不行，内力挺强啊。你这是什么话？他武功怎么能算是我教的呢？我只教了他半天，哼，如果他跟我学上个三年五载，少一辈的人物，那没有一个能是他的敌手。好，就算学的跟你一模一样，那又有什么用啊？我说小伙子，来，我有话跟你说。老太太一边说着，一边用衣袖挡住了自己的脸。小伙子，听着，只有按我的办法，你呀，才能够保得住咱们三个人的命啊。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内江综合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我是三藏，是的，就是你想的那个唐三藏。

0: 自从逃出山林之后，这个大师兄就没上过花脸。八戒，你都不觉得悟空他这都不一样吗？他脑袋上这紧箍咒不见了？不是，
1: 原来是脸盲僧。
0: 哎，不是，他是不是怀疑？哎呦，八戒，哪有血？
2: 社交媒体泄密，无论有意还是无意，都不会放过你。有，
3: 静静，师傅，玉兔姐姐让咱们开到前面的十字路口，她一会儿把天竺的通关文牒给咱们送过来。
4: 她不会记恨我们吗？
3: 哎，才不会，这我还想个姐姐，这可就太好了。
0: 你要不要看看自己在说些什么？你是不是有些事情没有告诉我了？
3: 没有没有没有。
0: 八戒啊，有些事情是藏不住的。
5: 师傅，你在说什么呀？你们快走吧。
0: 我也很想走啊，可他们不让啊。
5: 玉兔姐姐送我的伴手礼。
2: 非法携带、传递国家秘密、载体出境，无论有期还是无期，都指日可盼。
0: 古静挂园半个月了，咋还不回来？咋了？
5: 师傅，要不我也拿着我的著作去换点盘缠去吧？
0: 你的著作？
3: 哎呀，喜欢！
0: 你是让你师弟拿到哪本书去跨越？
5: 这个。
0: 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我只是要去西天取经，而不是去西天？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

0: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7017，莫老师。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权威。
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1: 动听，
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1: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6: 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7: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6: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4: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川渝老科协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合作项目推进会在内江举行，
4: 聚焦精准施策闭环管理，坚决守护好全市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全市2020
3: 徐艳梅报道，4月28日，川渝老科协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合作项目推进会在内江举行。来自川渝37个市州区县的老科协代表以及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代表等近200人共聚于此，汇聚引领智慧，展示合作成果，签约一批项目，共同按下川渝老科协协同助力国家战略的加速键。市委书记冯发贵参加会议并致辞，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市政协主席康俊等参加会议。冯发贵在致辞中说，近年来内江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老科协和老龄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推动组织体系全覆盖，引领人才充分集聚，实现科技服务精准赋能，川渝协作走深走实。在广大老科技工作者参与下，内江成功创建首批省级创新型城市。我们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加强老科协工作，更好发挥老科技工作者作用。恳请各位领导、老专家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内江，发挥特长优势，在政策支持、资源布局上给予内江更大支持，在科技创新、科普惠民上给予内江更多指导。热忱欢迎各友好城市科研院所以及广大科技工作者力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成渝地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会议举行了川渝老科协合作示范项目授牌仪式，现场集中签约10个合作项目，标志着川渝两地老科协协同合作迈入更深层次、更宽领域。
4: 内江融媒记者蓝平报道。4月2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薛学申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2026年第6次会议。薛学申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主动借鉴义乌因地制宜、改革创新、真抓实干的经验，认真梳理短板弱项，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主动破解发展难点堵点，探索走出符合我市实际的高质量发展路径。要主动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用好用活各类政策，因地制宜做强特色产业，加快重点产业建圈强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内江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支撑。薛学申指出，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服务好包括台资企业在内的每户企业，认真践行一线工作法，主动为企业解难

0: 打造更优营商环境。要认真学习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把法治要求融入政府工作全过程各方面。要高质量开展年度立法计划，强化府院、府检联动，不断推进依法治市各项工作。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认真抓好问题整改，继续抓好巩固提高，确保改彻底、改到位、见实效。
1: 内江融媒记者蓝平报道，4月28日，全市2026年防汛抗旱减灾抗震救灾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部署会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主持会议并讲话，对全市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进行全面安排部署。市委副书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指挥长蔡磊出席会议。薛学申指出，全国已进入汛期，结合前期气候实况及汛期趋势预测，今年我市防汛抗旱减灾抗震救灾地质灾害防治形势十分严峻，可能呈现旱涝并存、高温明显气候特征，区域性、阶段性旱涝灾害风险突出，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松劲心态，迅速全面转入临战状态，始终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聚焦精准施策、闭环管理，压实责任链条，严明工作纪律，全力以赴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坚固防线，坚决守护好全市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内江融媒记者张小丽报道。4月29号，第二届西部矿产品骨干流通走廊推进会在内江举行，关哈密、喀什、防城港12个城市共同建设，旨在提升西部地区钒钛钢铁等大宗商品跨区域大规模流通效率，构建内外畅联现代流通网络，增强国家钒钛资源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1: 连日来，内江各级各部门认真学习贯彻中共内江市委办公室印发的关于推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的通知精神，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抓好通知精神的贯彻落实。四川新民塑业有限公司组织全体职工深入学习贯彻通知精神，大家一致认为，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明晰了路线，注入了强劲动能。公司总经理杨建勇表示，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新民塑业已构建完善的管理体系，后续将进一步把闭环思维贯穿生产经营全过程，切实筑牢企业发展根基。围绕对标创一流要求，公司将以更高标准推动企业发展，主动对标国内同行业头部企业，找准发展差距，明确提升方向，以实干实际推动企业降本增效提质，彰显专精特新企业的责任与担当。
0: 四川银行杯第15届省运会帆船帆板冲浪比赛于4月28日在内江市田城湖圆满闭幕。本次赛事作为省运会重要水上项目，吸引了来自全省10个市州的60余名青少年运动员参赛。比赛为期8天，共设桨板、帆板、帆船等6个竞赛项目。在田城湖的碧波之上，选手们迎风破浪，展开了速度与技巧的精彩较量，充分展现了四川青少年水上健儿的昂扬风貌。东道主内江代表队表现亮眼，在比赛中敢打敢拼，最终斩获2金2银1铜的优异成绩。其中在开赛首日的桨板项目中，内江队便一举夺得男子女子项目金牌。整个赛事期间，内江作为东道主，通过多部门联动，在安全保障、志愿服务、配套活动等方面提供了周密保障，并成功融合体育加文旅加消费，让赛事成为展示城市魅力的窗口。随着本次水上赛事圆满落幕，第15届省运会的其他

0: 各项赛事正持续稳步推进。
1: 五一假期出行需求旺盛，为满足旅客出行需要，内江北站在节日期间将新增加开列车15列，有效缓解客流压力。此次加开的列车覆盖北京、广州、贵阳、西安、巫山等多个热门方向，兼顾长途跨省与周边短途出行，为旅客前往古都探访历史或前往现代都市体验活力提供了更多便利选择。面对即将到来的客流高峰，内江北站已提前部署，从客流引导、票务服务、安检进站等多个环节同步优化，旨在提升整体出行效率，缩短旅客等候时间，全力保障旅途顺畅。铁路部门温馨提醒，假期客流集中，建议旅客提前通过12306平台查询车次、购票，合理规划行程，并预留充足进站时间，尽量错峰出行，确保旅途平安。
0: 眼下正值春耕生产、田间管理黄金期，连日来资中县120余名技术人员下沉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与服务，为全年农业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在陈家镇富士祠村的豪爽青花椒园内，技术专家手把手指导种植户抹除腥梢，保障花椒果实的营养供给，从而提升成熟期花椒品质。当前是青花椒生长关键期，专家的到来为种植户送上了一场及时雨。椒园负责人郭明六感慨道，专家专门来浇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

0: 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权威。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1: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1: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刷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万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1: 我要和同事们以精益求精、研制当头的行动，建设好每一段干渠、每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0: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乌金桃特色民俗体验活动轮番上线。下党乡干部蔡雪欣奔走在文旅服务一线，全力守护假期乡村旅游有序运行。
2: 我们乡里紧跟文旅发展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储充一体站，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地进出就近补能。
0: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总书记指出，
3: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0: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曾到北京地铁8号线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李维川，如今已成为中铁14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10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
4: 2013年，总书记来到我们工地，走进工人宿舍，问我们老家哪里的，收入怎么样，生活有没有保障，问得特别细。这些年，我考取了高级测量工证书，也拿了1级注册建造师证书。我会继续当好蹲过机的眼睛，用最精准的数据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念兹在兹。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5: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0: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段有限责任公司8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
6: 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卡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锻造出来。
0: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亿万劳动者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将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

0: 实伟业。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不

0: 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1: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立，
2: 在十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战略判断。所以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领航的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
3: 这得益于党中央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规划，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能够长期保持科技投入持续增长的国家。我们的高校通过拔尖人才培养、强基计划等有效措施，培养了一大批以基础研究为志业的优秀青年人才。
1: 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
4: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深化改革，勇担重任，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的试点，引导更多的有志趣、有天赋、有潜力的优秀青年学生投身基础研究，构建早发现、早培养、早使用的链条，努力为夯实国家科技根基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在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这些要求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科学规律的尊重、对科技人员的关怀，也激励大家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务实的行动，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陈玲玲，
5: 2023年11月份，总书记视察上海科技展，他非常关心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当时就感到深深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就想着如何能够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这种劲儿，把基础研究做得更深更实。在这次座谈会上，总书记特别强调要让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心无旁骛，我就觉得总书记是真真切切的为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考虑，我非常感动，也非常有信心，我们一定能把中国的基础研究做得更强，让基础研究真正服务于国家需求。
6: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8: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进一步推进进社区、进院校、进乡镇、进企业。
7: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千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9: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 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价4500元，使用国补优惠后只要3800多元。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10: 家里要缺了一台烘干机嘛，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然后赶紧就把这

0: 了，然后到店里一看呢，我感觉家里那个洗衣机啊也用了蛮久了，正好现在又有国补，那我想给它换掉。
1: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四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2: 可消率还是蛮高的，预计撬动的消费总量大概在5000到7000万左右。
3: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百条精品线路、百场特色活动、百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各地围绕消费热点，推出315场文旅活动，在哈尔滨商场创新消费业态，打破传统购物单一属性，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享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4: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种多肉、穿手串，特别解压，成品还能带回家，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5: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的游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7: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6: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假期里，陕西历史博物馆本馆每天延长开放3.5小时，参观预约量从每天10000人次调整为17500人次。西安碑林博物馆从5月1日至6月30日每天延长开放1小时。
8: 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9: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10: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模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生动演绎一夜鱼龙舞的诗意场景。游客方圆：
11: 来塘模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10: 塘模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艺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12: 推动演艺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的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13: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申请共享的数据集数量同比增长将近30%，公共数据开放数据量和授权运营的数据量同比分别增长31.71%和53.91%。过去一年，各地积极探索公共数据开发利用，人工智能正在为政府效能提升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4: 山东威海在国内首创工商保险6i 智慧服务模式。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李广辉介绍，这一模式实现认定、鉴定、审核、康复等环节数字化替代。
15: 那么群众跑腿的次数呢，减少50%，办事效率提升90%。那么12345政务热线实现智能梳理诉求和生成工单，效率提升60%以上。
14: 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向红分析，过去一年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数量在3种方式中增长最快，这是制度供给端和市场需求端两端相向发力、相向而行的必然结果。
16: 从共享来看，一年增长了100亿次。那么从这个开放来看呢，2024年全国这个第四级以上的开放数量呢，增长了7.1%，而2025年。爆发性增长了31.71%。那么从第三方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来看呢，数量呢同比增长了53.96%，横向相比也看，它也增长也是最快的。而省级公共数据授权数量呢，也增长了54.17%，比全国还要高一些。
14: 从工商保险到低保核验，从12345热线到高龄老人认证，人工智能正在悄悄地改变我们和政府打交道的方式。国家数据局数据资源司副司长张慧兴表示，
17: 不断拓展应用场景，大力推进质改数转网联，以场景开放、数据融合、 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案例。
5: 正值五一假期，今明两天南方多地降雨不断，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三号我国中东部多地将迎来降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8: 受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南方多地降雨连连，其中二号雨势更强，影响范围更大，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表示，此轮强降雨将持续到三号。
19: 最强降水主要是在湖南的南部、江西南部到两广的北部，这些地方呢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降水量呢一般是30到80毫米，那局地会有超过100毫米的降水，最大小时降水量会达到30到50，局地会有超过50毫米小时降水量的这种短时间降水。
18: 除强降水外，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广东、广西，包括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还将伴有雷暴大风以及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马学款说，随着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范围扩展，二号、三号江南、华南加入降温行列。不过，本次降温过程持续时间较短，四号到六号，随着天空放晴、冷空气影响结束，各地气温会迅速反弹。
19: 特别是在五号的白天，华北和黄淮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超过30摄氏度。
1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五一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亿3747万人次，同比增长1.4%。具体来看，公路人员流动量为3亿0854万人次，同比增长1%；铁路客运量为2484.4万人次，同比增长7.5%；水路客运量为176.1万人次，同比增长6.8%；民航客运量为232.5万人次，同比下降0.9%。全国邮政行业揽收包裹4.46亿件，投递包裹5.17亿件。
5: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五一假期首日，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5.6%，充电服务次数超94.63万次，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
1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2号16:23，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2亿元，观影人次超3.05亿，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亿元。2026五一档首日全国平均票价36.8元，创下近4年同期最低。
2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月一号，中国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介绍，安理会本月将聚焦3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1: 在一号举行的媒体吹风会上，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中方将以建设性态度履职，推动安理会加强团结与合作。本月安理会将围绕3项重点开展工作，包括维护联合国宪章权威，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以及支持非洲稳定与发展。在中东问题方面，傅聪表示，当前地区局势依然复杂敏感，相关问题仍是安理会议程重点。本月安理会将就中东、叙利亚和黎巴嫩等问题举行多场通报会。
22: 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对地区稳定和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安理会有必要密切关注形势发展，推动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尽快停火止战，通过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推动地区局势降温。
21: 傅聪还表示，巴勒斯坦问题始终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局势令人担忧。当前的紧迫任务是巩固停火，保护平民生命，并缓解约旦河西岸的紧张局势。 本月，中方还将推动安理会对非洲保持关注，支持已经的国际体系安理会高级别公开辩论会。中方希望通过此次公开辩论，推动各国重申对联合国宪章的承诺，重振联合国的核心作用，并共同促进

0: 世界和平与发展。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同一天回应称，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维护自身利益。
0: 当前美伊谈判仍在僵持中。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已经由巴基斯坦向美方递交最新谈判草案。相较此前，这份新方案做出了一些关键调整。而对于新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仍旧表示不满意，但他同时也表达出与伊朗更愿意达成协议的态度。
1: 以色列国防军2号称，以军前一日对位于黎巴嫩，
0: 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乐享假日时光，邂逅山河美好，各地群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尽情享受大美风光。
2: 我叫贾浩，我来自山东枣庄。这个五一呢，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到九华山玩，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茶，跟着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学习他们如何采茶炒茶，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3: 我叫谢思义，来自四川内江，我们一家人特地来到乡下，像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夏天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4: 我是广州的陈佳南，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
5: 我叫小雪，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峰山环岛路，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
6: 我是来自江西赣州的卢志峰，今年五一我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南昌，看赣超首场比赛，客场给我们家乡队加油。我们也去了滕王阁，让孩子们实地感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风光。
7: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涛，我特意带着全家来盘锦红海滩游玩。我看这里的一个剪蓬草刚刚泛红，也挺漂亮的，还能看到珍稀的丹顶鹤。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吧，咱们国家生态环境的变化。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季衍玲，主播陈。

0: 你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五一假期第二天，记者从铁路、公路等部门了解到，各地出行继续保持高位运行。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97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22列。面对持续高位运行的客流，铁路部门对新增列车实行一日一图灵活调度。京沪、京广、京哈的

0: 将乘船规范转化为生动的科普内容，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打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德国媒体二号报道，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的计划可以预见，并强调欧洲必须在安全防务方面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德美两国领导人近期就伊朗局势公开表达了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政府正在评估削减驻德美军的可能性。五角大楼5月1号宣布，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预计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美国广播公司新闻、华盛顿邮报和易普索联合进行的最新民调显示，61%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对伊朗动武是一个错误。这项民调于4月24号到28号进行，2560名美国成年人受访。华盛顿邮报在报道中指出，美国民众反对美国对伊朗战事的程度已达伊拉克战争和越南战争时期的水平。当地时间5月2号，瑞典斯瓦尔塔地区的摩托车集会活动发生爆炸，事发时现场大约有200到300人，警方称有3人受伤。此刻提示，在刚刚结束的2026伦敦世乒赛女团小组赛中，由孙颖莎、蒯曼、王艺迪组成的中国女团大比分3-0战胜罗马尼亚队，一局未失，取得开门红。此时此刻，尤伯杯羽毛球半决赛中国队与日本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中国队一单王芷怡以2-1战胜日本一单山口茜，中国队一双刘胜书、谭宁战胜日本队的福岛由纪和松本麻佑。目前场上中国队大比分2-0领先。目前场上进行的是双方第二单打的争夺，由中国选手陈雨菲对阵日本选手宫崎有花。目前陈雨菲先胜一局，以1-0领先对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烟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清晨阳光洒进了房间，飞鹤爱本关心你的健康。
6: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特膳粉，小分子乳蛋白易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7: 上午忙碌间隙里，燕之屋为你送上一碗滋养。
8: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9: 正午灶台边叮叮当当，王守义13香帮你炒出好味道。
10: 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1: 午后光影斑驳，三棵树助你打造理想家。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全屋换新天福气，8小时净位住新家。
12: 傍晚自在的休闲时光，一杯敬酒慢慢品味。
13: 中国敬酒精选地道原料，蕴含草本精华，轻抿一口，感受难得的惬意滋养。
14: 从清晨到日暮，忙碌着让日子流光溢彩。
15: 从三餐到四季，陪伴着让生活有滋有味。
16: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7: 每时每刻在你身边。
18: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

0: 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1: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近期伊朗外长四天时间穿梭访问三个国家，俄罗斯随后表示愿就伊朗战事进行斡旋，而美方声称要继续对伊朗进行封锁，直至达成核协议。多方博弈下，伊朗局势未来将如何发展演变？另一个话题是，美国海军最近宣布推迟尼米兹号航母的退役时间，多艘在建的舰艇也要延迟交付，目前正考虑要采购外国的驱逐舰和护卫舰。美国造船业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又将对美国海军力量的建设造成怎样的影响？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曹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1: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1: 好的，那进入话题讨论前，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好，首先关注俄乌问题。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时表示，俄罗斯准备在胜利日期间实行停火，特朗普表示支持。那张老师，俄乌冲突最近是否有缓和的迹象？短期停火有没有转向长期停战的可能性？
3: 仅就胜利日停火而言呢，我觉得还不能表现出俄乌冲突的这种缓和的迹象。毕竟呢，在2025年胜利日期间呢，俄罗斯方面也宣布进行单方面的停火，但是在那之后呢，双方啊仍然战火持续。胜利日停火呢，应该说是一个技术性的停火啊，能够让双方有一个喘息的机会，特别是俄罗斯这方面呢，可以更好进行相关的庆祝活动，那恐怕呢难以转化为长期的停战。实际上呢，在胜利日停火之前呢，他们还在4月份双方实施了复活节停火，那么停火呢只有32小时，但是双方互相指责对方违反了这个停火的安排有数千次甚至上万次，所以呢这个胜利日停火能不能得到双方有效的落实也是一个问题。冲突呢，目前仍然处于一种僵持对峙状态。当然，总体上呢，俄罗斯占据优势，在地面战场上呢不断施压，但是总体上来看呢，它的进展是稍微缓慢一些的。如果要达成俄罗斯期望的作战目标呢，可能要以年为单位进行计算。我觉得呢，现在双方这种持续作战的耐心呢都在消耗，尤其是乌克兰这一方面呢，每战斗一天，不可逆的这个领土损失都会增加一份。俄罗斯这方面的损失呢，也是以天为单位的扩大，而且呢它的经济呢也出现这个负增长，所以呢我觉得目前呢已经到了双方应该认真进行停火谈判的时候了。
1: 德国在乌克兰问题上有新表态。德国国防部4月28号发布声明说，德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正在从短期援助转向结构化的长期防务合作。曹老师，德国此举有何用意？
2: 表面看呢，德国这次啊是从短期的援助转向了长期的防务合作，好像德国与乌克兰之间的这种军事关系好像更稳定了。其实俄乌冲突啊已经延宕了4年，那么我们再看过去啊，德国它作为北约的成员国对乌克兰的援助是无偿的，而现在签了新的协议，就是说今后将可能是有偿的了。还有一点呢，就是过去北约是出钱由这个乌克兰出人来消耗俄罗斯，但是现在呢，美国的态度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就是把乌克兰这个战争包袱甩给了北约的其他国家。那么欧洲的态度呢，现在也发生了变化，比如说给乌克兰的这种援助是贷款的形式，那么也就是说乌克兰和俄罗斯继续打仗，那他们就援助。那么如果停止了，也就是俄乌冲突假设进入了谈判停止了，那他们的这个援助也就会停止，也就是说他们

0: 卖给乌克兰的军援就变成了卖啊，就是军售了。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变化呢，可以看到今后北约对乌克兰的支援也是会变成有偿的了。主持人，
1: 当地时间5月1号，美国国防部表示，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已下令从德国撤出5000名驻军，撤军工作将在未来6至12个月内完成。张老师，您如何分析美国的这一撤军决定？
2: 美国在德国驻军呢，是二战之后同盟国的军事占领德国以及后来遏制苏联的这样的一个产物。目前呢，美军的欧洲司令部和非洲司令部都设在德国。那么在根据美方的信息呢，在2025年年底呢，美军共有超过3.6万人呢驻扎在德国。那么这次撤军计划呢，直接原因在于美国对德国啊，对于特别是一些欧洲国家在美伊冲突上的袖手旁观感到不满。像近期特朗普也多次在欧洲问题上呢承担更多的义务。那么这一计划呢，我觉得意味着美德之间甚至说美欧之间的关系降温啊，美方通过削减驻军呢，展示他对一些啊所谓的不顺从盟友的这种惩戒的意愿，而且呢，这会直接打击欧洲国家对北约集体安全的信心。像这个德国作为美军在欧洲的这个中枢，像5000人的缩减，虽然不会立刻瓦解防御体系，但是这种单边撤军的行为呢，释放出美国的安全承诺可撤回的一个信号，会加剧欧洲盟友的这种焦虑。
1: 好，再来关注日本。日本政府已敲定修改自卫队所谓官阶名称的方案，并计划于本年度内向国会提交相关修订草案。调整后的部分称呼与旧日本帝国军队存在重合，那这一更名方案引发外界大量担忧和质疑的声音。曹老师，您对日本修改自卫队所谓官阶名称一事有何看法？
0: 其实所谓官阶啊，就是军衔。那么作为二战以后日本是一个战败国，它的防卫呢，或者他的这个国家的安全呢，是由美国来替他保卫的，所以美日之间形成了一种协同防卫的这么一种关系。所以日本当时他这个自卫队的军衔呢，都是跟美国对标。

0: 上校、中校、少校，那么这个日本的这个官阶或者军衔呢，它叫一等海佐、二等海佐、三等海佐，是和美国对标的。那么现在呢，日本它要再军事化，它要搞成一种自主防卫，就是甩开美国，就是日本自成体系，然后再来恢复它的再军事化，或者说恢复呢，就是旧时期的啊，这个日本的这种军衔。因此我们看到所谓大佐呀，就是它过去的啊一种日本的这种军衔，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在全方位的推进日本的再军事化，或者是说向这个旧日本帝国军队呢这种靠拢的办法，或者是说这个推进。主持人，
1: 好，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2: 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那进入今天的第一个话题讨论。近期伊朗外长四天时间穿梭访问三个国家，俄罗斯随后表示愿就伊朗战事进行斡旋，而美方声称要继续对伊朗进行封锁，直至达成核协议。多方博弈下，伊朗局势未来将如何发展演变？那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近期展开罕见的穿梭外交，4月24号至27号四天之内，阿拉格奇先后访问巴基斯坦、阿曼与俄罗斯，途中还曾特意折返回巴基斯坦，行程紧凑，时机微妙，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俄罗斯总统普京4月27号在圣彼得堡会见阿拉格奇时说，俄罗斯将全力推动中东地区尽快实现和平。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与普京畅谈一个半小时富有成效。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会见结束后对记者表示，俄罗斯欢迎美伊继续谈判，要避免战火重燃，因为这不符合伊朗和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利益，也不符合全球经济利益。俄方愿开展伊朗战事各相关方均能接受的斡旋，请获批，这将是美国首次在实战中部署高超音速导弹。消息分析称，尽管美伊目前处于临时停火状态，但美方此次动作表明其仍在为后续可能的军事打击行动做准备。
1: 好，我们看伊朗外长这四天三国的访问行程，第一站是巴基斯坦呢，途中又特意折返了这一站，第二站是访问的阿曼，第三站是俄罗斯。曹老师，伊朗选择这三个国家作为访问对象体现了哪几个层面的考量呢？
0: 因为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个现在的时机是美国和伊朗啊停火的时机，是他们准备下一轮谈判的时机，但双方呢又在备战的时机，在这个时机里边，所以说每一天时间啊都是非常珍贵的。那为什么伊朗的这个外长或者他的代表团要选择三个国家作为访问对象呢？首先是巴基斯坦，因为美国和伊朗它是互不信任的两个国家，高度的不信任，那么要进行谈判就要有一个中间国，他们双方对巴基斯坦是可以接受可以信任的，因此双方的信息传递是要通过巴基斯坦来进行，因此呢这个访问巴基斯坦是访问这个中间国，这是必须的。那么第二呢就是要访问阿曼，因为毕竟啊这个伊朗它属于中东的国家，那么阿曼呢又是中东国家的一个代表，所以他对中东国家有什么样的诉求，或中东国家对他有什么样的看法，这需要阿曼来传递信息，因此呢阿曼是不能绕开的。那么作为俄罗斯呢，它的处境是和伊朗的处境有很相似的地方，因为目前呢北约是在和这个俄罗斯呢形成对抗的这种局势，因为这个虽然俄乌冲突，但背后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和北约的支持，而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呢同样啊，虽然北约没有参与，但是是美国和北约啊作为支持的这些盟友。那么由于俄罗斯和伊朗是互相可以非常高度信任的军事盟国，在这个问题上就是他们应该或者是说 需要协调他们的立场啊，因为。

0: 这个俄乌冲突的战局是和中东的战局紧密相关的、相连的。那么访问俄罗斯是就是两个军事盟友或军事盟国的必须的接触，因此我们看到在伊朗选择的这些国家中是有这样的考量。主持人，
1: 确实是。那么在这次外交之行中，伊朗与俄罗斯的会面是格外值得关注的。我们看伊朗外长说，与普京畅谈一个半小时富有成效。那么俄方也表态称，愿意开展伊朗战事各相关方都能接受的斡旋，尽全力来实现和平。张老师，那针对伊朗局势，俄罗斯为何选择此时入局呢？他的考量是什么？
2: 首先呢，每一谈判关键因素呢，还是取决于双方，取决于内因。只有双方有意谈，外界的斡旋呢，才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呢，双方态度都是很强硬的，可以说是剑拔弩张。这种情况下呢，俄罗斯介入难以取得明显的效果。那么其次呢，从俄罗斯，但是当然说现在这个双方这个态度有点发生变化，都有意达成一定的这个协议。那么其次呢，从俄罗斯自身的角度来看，那么俄罗斯之前入局参与这个斡旋的紧迫性不是很强啊，因为美以伊冲突呢，对于俄罗斯的负面影响比较小啊，他对于主动介入局势呢，他并不迫切，这一点呢还不像巴基斯坦，你像巴基斯坦自身的经济受到冲突的影响十分巨大啊，他是迫切想让这个冲突立刻停下来啊，但是随着冲突已经导致霍姆兹海峡航运严重受阻，全球石油危机持续。俄罗斯呢，它的一些船只包括货物在这个海域的通行权也成为它的一个重要的关切。那么俄方呢，也有意通过介入这种谈判呢，这个保障自身以及全球利益呢不受战火的过度的波及。第三呢，此前由这个巴基斯坦主持的美伊会谈呢，可以说进入到一个僵局，进入到一个焦灼的状态。那么这个时候俄罗斯的介入呢，可以弥补沟通的断层。那么从这个在这个关键时刻呢，他推一把，有助于达成协议。同时俄方呢，也希望能够通过外交手段呢，将这个危机转化为合作的契机。
1: 您刚才提到，比如说巴基斯坦等国可能主持的这个外交斡旋陷入了一定的僵局。那么作为斡旋方来讲，俄罗斯它的独特优势是什么呢？
2: 首先呢，相对于之前参与斡旋的巴基斯坦啊、阿曼等国，俄罗斯的地位不同啊。俄罗斯呢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说话呢当然更有分量。它可以在联合国安理会呢行使它的一票否决权，进而对美国包括其他国家提出的一些涉及这个冲突。

0: 在美伊谈判期间，在其中呢扮演一些这个发挥一些非常具体的作用。那比如说关于处置伊朗的高丰度浓缩铀的这个问题，那么现在一个可行的方案就是由俄罗斯进行接管进行处理啊，或者说对它进行稀释，那么这是其他的海湾国家恐怕难以做到的。
1: 嗯，那我们再看美国方面哈，当地时间5月1号，巴基斯坦官员说，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的谈判方案，而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表示说，对伊朗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不仅如此，我们注意到美国还在军事施压上不断加码，比如说近日就透露出了一份短而猛的打击计划，但具体的计划还没有哈，只知道是短而猛，而且是计划部署暗鹰高超声速导弹。张老师，您分析这种短而猛的打击计划可能是怎样的呢？
0: 按照目前这个美国媒体的报道呢，这个美国的军方给出特朗普几个方案，那么一个方案就是夺取霍尔木斯海峡的一些关键的区域啊，包括可能要出动一定的地面部队啊。另外一个方案呢，就是采取特种作战行动，比如说派出特种作战部队来夺取高浓度的铀啊，这个储备。我觉得这两个方案呢，可能风险都比较大，实施起来难度比较高，所以呢，现在来看呢，美方可能重点考虑的就是您刚才您谈到的这个短而猛的一个打击方案。那么短而猛呢，首先从时间上来说呢，它不需要很长的时间，可能需要集中这个一两周或者更短的时间，对伊朗的重要目标进行打击。比如说现在它的一个新的航母打击群已经基本到位，这样呢可以通过战斧巡航导弹啊，包括它的舰载航空兵啊，包括像美国空军在中东地区的驻军，甚至可能从美国本土起飞轰炸机，对伊朗的一些重要目标进行打击。打击的目标选择可能包括它的一些基础设施，特别说之前，特朗普威胁的说要打击伊朗的一些发电厂啊，一些这样的基础设施，包括一些这个弹道导弹、无人机的存储、发射和生产设施，特别是经过前段时间的准备，可能伊朗把一些地下导弹城的一些被掩埋的一些导弹又挖出来了，然后又可以重新使用了。那么现在呢，可能美国又要对这些目标进行集中打击，特别是对它的一些生产设施进行打击，然后呢这个削弱它弹道导弹、无人机的这样的一个总体的能力。此外呢，也有可能打击伊朗的一些重要的这个军政教的官方人员再次进行所谓的这个斩首式的打击，这样呢让美军取得一定的战果，为他撤离或者说这个体面的撤出中东提供一定的条件。
1: 我们还注意到美国说是要计划在中东部署暗鹰高超声速导弹，那么首次实战部署的暗鹰，您预测将执行什么任务呢？就是说还是执行您刚才说的打击一些高价值目标，是这些任务吗？您觉得它能完成吗？
0: 现在这个计划可能这个还在计划中，可能还没有完全的确定，因为现在这个暗鹰系统刚刚装备不久，它的这个发射装置已经装备有一段时间了，但是它这个导弹呢一直在拖后腿，可能今年会装备少量的导弹。如果说把它部署到中东，那么可以部署到美国的一些盟友，像科威特呀、卡塔尔啊这样的距离伊朗比较近的盟友，然后呢通过导弹对伊朗纵深的目标进行打击。因为这个导弹射程还是比较远的，按照之前披露的信息，可能最大射程达到了3500公里。基本等这个导弹飞到目标的时候呢，这个对方的弹道导弹。
2: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五一假期，项目建设不停工，我市产业发展蓄势提速。
1: 我市举办青年 AI 智能提升交流活动，赋能青年科技人才，拓宽视野，提升人工智能应用能力。
0: 隆昌胡家镇盗梦空间村跑活动燃情启幕，来自各地的运动爱好者齐聚田园，共赴一场运动。

0: 运动、美食与文旅相融的盛宴。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五一假期来临，内江重点产业项目建设不停工不断档，各大园区项目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提速建设进度，企业生产筹备与项目施工压茬推进，全市产业发展蓄势赋能。是甜味加食品饮料产业重点项目，园区全面投运后将补齐农产品精深加工和冷链仓储短板，完善农产品全产业链条，带动食品产业提质升级和群众就业增收。与此同时，威远页岩气综合利用化工园区内的四川天舟生物燃料项目建设也加快攻坚，项目整体施工进度已完成约80%，图建工程进入收尾阶段，各类基础设施配套管网及设备安装工作有序推进，施工建设平稳向好。该项目为区域循环经济重点产业项目，计划今年6月竣工投产，建成后将有效推动废弃油脂资源化循环利用，填补本地绿色生物燃料产业空白，助力区域能源结构优化和绿色低碳发展。接下来，我市将持续紧盯重点项目建设节点，全力加快项目建设和投产步伐，以项目建设强产业稳增长，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继续强劲后劲。
0: 4月29号，2016年全市对台工作会议召开，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罗万东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2026年全国全省市委有关会议精神。会议指出，2025年全市对台工作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对台工作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紧扣内江特色优势、甜文化和内江台商工业园等载体作用，实施台商集聚、品牌提升、台青筑梦、暖心服务、风险防控等行动，进一步深化对台产业合作和人文交流，支持台湾青年来内江交流发展，不断优化台胞台企发展环境，进一步深化两岸融合发展，让两岸同胞共享中国式现代化机遇和成果。4月28号，由共青团内江市委、内江市青年联合会、内江经开区团工委、内江市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联合举办的青年 AI 人工智能交流沙龙在内江经开区孵化器开展。活动以智慧填城、青创未来、内江青年与 AI 的双向奔赴为主题，精准面向内江科技类初创企业负责人、技术骨干及核心团队成员，约30名青年科技从业者参与此次学习交流。活动特邀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专业人士到场，围绕 AI 算力底座、行业大模型落地案例及人工智能未来产业发展趋势开展深度主题分享。授课专家结合行业实际、聚焦创新实践、价值案例、落地建议等核心内容，通过理论讲解与现场实操教学相结合的方式，为参会青年带来专业实用的 AI 技术知识，助力青年掌握 AI 技术应用技巧。此次活动的举办进一步拓宽了内江青年科技人才的视野，强化了青年群体对人工智能技术的认知与应用能力，有效凝聚起青年科创力量。
2: 作为青年从业者，通过沙龙接触到很多 AI 实战案例，打破了我对 AI 的片面理解，也坚定了我深耕人工智能领域学习研究的决心。
1: 日前，我市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业务培训会召开，培训内容聚焦当前地质灾害防治面临的新形势与新挑战，系统阐释地质灾害基本概念，详细解读各方防治职责，科学讲解监测预警体系，并重点培训了应急处置流程，明确责任认定与法规依据，剖析了近年地质灾害典型案例。通过此次系统培训，参训人员对地质灾害防治的总体要求、政策法规、技术规范和实战操作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理解，进一步增强了对地质灾害防治的责任感，提升了各级责任人的防灾能力。 日前，市税务局开展青年会客厅“我为青年办实事”主题活动，活动现场氛围融洽热烈。六名县级局负责人围绕青年干部关切的能力提升、职业规划等各类诉求，开展点对点现场回应、面对面困惑解答，大家深入交流工作经验，明确。

0: 年工作改进方向，整场活动回应务实，沟通高效，真正做到倾听有温度，回应有力度，落实有速度。接下来，市税务局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全面梳理汇总青年意见建议，建立清单台账，细化落实举措，动态跟踪督促，闭环推进整改，把青年所思所盼转化为办实事、解难题的具体行动。同时，持续完善青年干部全链条培养体系，常态化开展谈心谈话交流座，
1: 共赴一场运动、美食与文旅相融的盛宴。
0: 上午8:40，随着发令声响，参赛选手们精神抖擞，奋力向前，奔跑在稻田间的赛道上。赛道沿途设置补给点、医疗点与打卡点，志愿者、医护人员、安保人员全程值守，线上同步直播讲解赛事进程，隆昌春虾产业与胡家镇田园风光，全方位保障活动安全有序，氛围热烈。赛道从双龙村叶家坝出发，途经洪家小桥、驼冠十里长虹、肖家桥、同心村农业监测点等点位，串联起田园风光与乡村地标，一路绿意盎然，生机勃发。本次活动设置10公里竞速跑、5公里欢乐跑两大竞技组别，兼顾专业选手与大众爱好者，同步配套亲子野炊、田园集市、长线健步走等特色环节，融合稻田虾品鉴、农事采摘、农特产品展销，让参与者在运动之余沉浸式体验鱼米之乡的生态魅力与烟火气息。经过激烈角逐，各组别奖项顺利决出，奖品以鲜活隆昌稻田虾、龙虾美食体验券、农特产品大礼包等本地特色好物为主，既彰显赛事诚意，又助力本地特色产业推广。颁奖现场掌声不断，选手们手持奖牌与奖品，笑容灿烂，定格运动与丰收的喜悦。
2: 都看到很多父老乡亲为我加油打气，更让我有了自信，坚持地跑下去。周围的风景美丽动人，让我感受到无与伦比的舒心与自然。最后拿下本次的第一名，我感到非常的荣幸。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大的亲切感，通过这次比赛让我感觉到非常的开心，希望后面多次举办这种赛事，宣传咱们隆昌的风土、隆昌的特色、隆昌的美食。
0: 本次赛事以体育为桥，以美食为媒，以文旅为魂，将全民健身与乡村旅游特色产业深度融合，不仅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助力川渝体育交流，拓宽农产品销路，激活乡村消费潜力。据悉，胡家镇将持续依托国家现代农业园区资源，打造更多特色乡村体育文旅活动，擦亮盗梦空间隆昌春虾品牌，以文体活力赋能乡村振兴，让美丽乡村更具吸引力、影响力。
3: 春日风光正好，露营成为市民周末休闲的热门选择，不用长途远行，不必负重奔波，在内江就藏着几处小众又惬意的露营好去处，近郊乡村、城市公园皆可安营扎寨，轻松拥抱自然，享受慢时光。
4: 位于内江经开区静明镇的长安村藏着一处优质露营地，直接导航到长安村村委会，从城区出发仅几公里路程，道路平坦通畅，自驾停车十分便利。沿村委会

0: 可供市民休闲运动。由老旧村小改造的农家书屋，书香浓郁，藏书品类丰富，游玩之余可静坐品读，田园风光与书香气息相融。优越的自然环境、便捷的交通和完善的配套，让长安村成为市民短途露营、周末遛娃、亲友小聚的理想之地。趁着春日好时节，不妨奔赴乡野，邂逅这份离尘不离城的惬意。而城区里同样有适合春日放松的露营好去处，不少市民有心出门踏青露营，却常常被装备购置、搭建难题挡在门外。其实露营无需繁琐准备，一起到内江高新区小青龙河创客公园，感受一下零基础的露营自由。
1: 好天气就该去露营，不会买又不会搭装备，那今天就带大家去看看露营游的正确打开方
0: 车方便。露营之余还可以沿彩色步道散步骑行，观赏河滨风光，不管是家庭遛娃、好友结伴，还是独自放空，都十分合适。亲近自然更要守护自然，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露营期间严禁野外用火，文明野餐，远离枯草林木，时刻注意消防安全。游玩结束，请自觉带走随身垃圾，爱护草坪生态环境，共同守护内江优美的露营自然资源。春光不负微风正好，长安村乡村营地、小青龙河创客公园两处露营地各有特色，交通便捷，门槛亲民，配套完善，无需远走他乡，在家门口就能解锁春日露营的美好。市民不妨约上家人好友，奔赴一场春日户外之约。
2: 各位观众，今天的

0: 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1: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
0: 今明两天，南方多地降雨不断，明天我国中东部多地将迎来降温。
1: 中国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安理会本月将聚焦三项重点。
0: 特朗普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激励着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
3: 建设好每一段干渠、每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4: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乌金桃特色民俗体验活动轮番上线。下党乡干部蔡雪欣奔走在文旅服务一线，全力守护假期乡村旅游有序运行。
5: 我们乡里紧跟文旅发展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储充一体站，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地进出，就近补能。
4: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总书记指出，
6: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4: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曾到北京地铁8号线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李维川，如今已成为中铁14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十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
7: 2013年。总书记来到我们工地，走进工人宿舍，问我们老家哪里的，收入怎么样，生活有没有保障，问得特别细。这些年我考取了高级测量工证书，也拿了一级注册建造师证书，我会继续当好盯工机的眼睛，用最精准的数据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4: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念兹在兹。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8: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4: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段有限责任公司8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
9: 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卡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锻造出来。
4: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亿万劳动者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将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

0: 工作者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不断抓出新成效。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广大科技工作者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是巨大鼓舞和激励。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
2: 四月初，我们刚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四所交通大学师生的回信，有近距离地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1: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立：
3: 在“十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战略判断。所以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领航的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科技教育工作者一致表示，要立足自身行业岗位，为落实国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部署做出更大努力。吉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希：
4: 新时代以来，我国化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正从跟踪向并行和引领转变，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原创成果，这得益于党中央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规划，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能够长期保持科技投入持续增长的国家。我们的高校通过拔尖人才培养、强基计划等有效措施，培养了一大批以基础研究为志业的优秀青年人才。
1: 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
5: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深化改革，勇担重任，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的试点，引导更多的有志趣、有天赋、有潜力的优秀青年学生投身基础研究，构建早发现、早培养、早使用的链条，努力为夯实国家科技根基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在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 大家表示，这些要求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科学规律的尊重，对科技人员的关怀，也激励大家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务实的行动，为实现

0: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陈玲玲。
1: 2023年11月份，总书记视察上海科技展，他非常关心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当时就感到深深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就想着如何能够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这种劲儿，把基础研究做得更深更实。在这次座谈会上，总书记特别强调要让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心无旁骛，我就觉得总书记是真真切切的为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考虑，我非常感动，也非常有信心，我们一定能把中国的基础研究做得更强，让基础研究真正服务于国家需求。
2: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4: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进一步推进进社区、进院校、进乡镇、进企业。
3: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千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5: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价4500元，使用国补优惠后只要3800多元。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6: 家里要缺了一台烘干机嘛，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然后赶紧就把券领了。然后到店里一看呢，我感觉家里那个洗衣机啊也用了蛮久了，正好现在又有国补，那我想给它换掉。
5: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4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7: 回消率还是蛮高的，预计撬动的消费总量大概在5000到7000万左右。
8: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百条精品线路、百场特色活动、百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各地围绕消费热点，推出315场文旅活动，在哈尔滨商场创新消费业态，打破传统购物单一属性，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享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9: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种多肉、穿手串，特别解压，成品还能带回家，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10: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的游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12: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11: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假期里，陕西历史博物馆本馆每天延长开放3.5小时，参观
13: 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14: 万事不愁，摸摸
15: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唐某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生动演绎一夜鱼龙舞的诗意场景。游客方圆
13: 来唐摩，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15: 唐摩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绎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16: 推动演绎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的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2: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申请共享的数据集数量同比增长将近30%，公共数据开放数据量和授权运营的
17: 90%。那12345政务热线实现智能梳理诉求和生成工单， 效率提升60%以上。
5: 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向红分析，

0: 过去一年，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数量在三种方式中增长最快，这是制度供给端和市场需求端两端相向发力、相向而行的必然。
1: 推广的标杆案例。
2: 正值五一假期，今明两天南方多地降雨不断，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三号我国中东部多地将迎来降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受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南方多地降雨连连，其中二号雨势更强，影响范围更大，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环表示，此轮强降雨将持续到三号。
4: 最强降水主要是在湖南的南部、江西南部到两广的北部，这些地方呢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降水量呢一般是30到80毫米，那局地会有超过100毫米的降水，最大小时降水量会达到30到50，局地会有超过50毫米小时降水量的这种短时间降水。
3: 除强降水外，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广东、广西，包括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还将伴有雷暴大风以及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马学款说，随着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范围扩展，二号、三号江南、华南加入降温行列。不过，本次降温过程持续时间较短，四号到六号，随着天空放晴、冷空气影响结束，各地气温会迅速反弹。
4: 特别是在五号的白天，华北和黄淮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超过30摄氏度。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五一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亿3747万人次，同比增长1.4%。具体来看，公路人员流动量为3亿0854万人次，同比增长1%；铁路客运量为2484.4万人次，同比增长7.5%；水陆客运量为176.1万人次，同比增长6.8%；民航客运量为232.5万人次，同比下降0.9%。全国邮政行业揽收包裹4.46亿件，投递包裹5.17亿件。
2: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五一假期首日，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5.6%，充电服务次数超94.63万次，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2号16点23分，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2亿元，观影人次超3.05亿，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亿元。2026五一档首日全国平均票价36.8元，创下近4年同期最低。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月一号，中国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介绍，安理会本月将聚焦三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7: 在一号举行的媒体吹风会上，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中方将以建设性态度履职，推动安理会加强团结与合作。本月安理会将围绕三项重点开展工作，包括维护联合国宪章权威，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以及支持非洲稳定与发展。在中东问题方面，傅聪表示，当前地区局势依然复杂敏感，相关问题仍是安理会议程重点。本月安理会将就中东、叙利亚和黎巴嫩等问题举行多场通报会。
8: 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对地区稳定和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安理会有必要密切关注形势发展，推动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尽快停火止战，通过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推动地区局势降温。
7: 傅聪还表示，巴勒斯坦问题始终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局势令人担忧。当前的紧迫任务是巩固停火，保护平民。

0: 根据一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有61%的美国人认为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是个错误，只有不到20%的美国人认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是成功的。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于6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乐享假日时光，邂逅山河美好，各地群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尽情享受大美风光。
2: 我叫贾浩，我来自山东枣庄。这个五一呢，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到九华山玩，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茶，跟着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学习他们如何采茶炒茶，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3: 我叫谢思义，来自四川内江，我们一家人特地来到乡下，像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夏天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4: 我是广州的陈佳南，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抄袭草莓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
5: 我叫小雪，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峰山环岛路，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
6: 我是来自江西赣州的卢志峰，今年五一我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南昌看赣超首场比赛，客场给我们家乡队加油，我们也去了滕王阁，让孩子们实地感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风光。
7: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涛，我特意带着全家来盘锦红海滩游玩，我看这里这个剪蓬草刚刚泛红，也挺漂亮的，还能看到珍稀的丹顶鹤，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吧咱们国家生态环境的变化。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
8: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21:00，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赖清德搭乘斯威士兰国王私人飞机窜私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已于5月2日搭乘斯威士兰国王的私人飞机抵私，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赖清德在宜兰发生地震后仅几小时，弃岛内民生于不顾，偷偷钻进一架外国飞机溜出台湾，大肆挥霍公帑，上演偷渡式外窜闹剧，沦为国际笑柄，拉长台独丑行清单。赖清德之流在国际上灰头土脸的遭遇，再次表明一个中国原则早已成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无论民进党当局怎么勾连外部势力，以什么形式豢养他人，都是枉费心机，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无论台独分裂势力如何隐形变异，都改变不了人人喊打、抱头鼠窜的命运。我们奉劝斯威士兰等个别国家看清历史大势，顺应时代潮流，不要为少数台独分裂分子火中取栗。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北约发言人艾利森哈特2号表示，北约正与美国合作，以了解驻德美军撤出计划的细节。该发言人

表示，这一调整凸显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防务投入，并为共同安全承担更大责任。发言人说，北约成员国去年在荷兰海牙举行峰会，同意将防务及相关安全支出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5%。迄今，北约已看到相关进展，北约有信心保障自身威慑和防御能力。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近日表示，伊朗不回避与美国谈判，但坚决反对美方胁迫。同时，埃杰伊强调，伊朗不想要战争，更不希望战争持续。当地时间2号，消息人士称，欧佩克加中的7个国家初步同意于6月将其石油产量配额增加18.8万桶每日。欧佩克加是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的产油国协作组织。当地时间5月2号，阿联酋民航总局宣布，该国领空内的航空运力已恢复正常，并取消了之前临时实施的预防措施。阿联酋民航总局确认，此决定是在对运营和安全情况进行全面评估后做出的，并与相关各方协调一致，强调将继续实时监测，以确保航空安全达到最高水平。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刚刚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在北京时间今天下午进行的2026年尤伯杯世界女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卫冕冠军中国队以3-0完胜日本队挺进决赛。中国队出场队员为王芷怡、刘胜书、谭宁、陈雨菲。此刻提示，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半决赛的第三阶段战罢，吴怡泽11-11战平马克艾伦，双方将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2点展开最终决战。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晨光铺路，步履自成诗行。
1: 星火点灯，汗水浇灌未来。
0: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0: 湖北省粮食局，
1: 中国期货业协会，
0: 中国金币集团有限公司，
1: 极狐汽车，
0: 以岭药业，
1: 北京好视力科技，
0: 广西金嗓子集团，
1: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0: 时光之精美，
1: 劳动古华章。
0: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2: 和你一起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假期人们外出游玩，户外活动多了，您在给皮肤防晒的同时，有没有忘了眼睛呢？适度的户外阳光对眼睛视力有好处，但是

0: 开着小车上高原的时候，突然间我看我的一个同事在另外一辆车的时候蹲在地上，
1: 哎呦，
0: 蹲在那，
1: 嗯，
0: 蹲在路边把车停下来，
1: 嗯，
0: 我说哎呀，他肯定晕车了。其实不是，其实那时候他已经高反了，
1: 哎呦，
0: 他已经走不动，一直在吐了。
1: 嗯、
0: 但是呢，就我的反应当时是稍微慢一点，大概搞到到3000多米的地方才有反应。
1: 是，
0: 等到我开始反应的时候，就发现那种头痛欲裂那种难受，
1: 对，
0: 是远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1: 嗯，
0: 而且我的另外一个同事。是在我记得是在4300米的地方，它是定时的呕吐，那种呕吐是喷射式的呕吐、
1: 哎、
0: 就是2个小时就开始喷射、嗯、那对我们医学生来说，我们知道那个是非常危险
1: 的
0: 我们准备把它遣送回去、
1: 嗯、
0: 我们说专门找个车把它送回去，他不干，他说我不能当逃兵，我必须坚持，实际上那个是非常危险的。
1: 是的。
0: 但是我们当时对这种危险的预判的能力还比较弱，我们觉得嗯、哦、那说不定第二天就好了呢，也真的就让他
1: 嗯
0: 就待在那里了、嗯、比如说这个是后怕，想起来是非常的后怕。
1: 是，所以
0: 像那些、嗯、那个高原上面去的时候的这些设备，如果说我们少带一个棉花钱或者少带一瓶生理盐水，很有可能那台手术就完成不了了。
1: 嗯嗯、
0: 所以就是每一个细节我们都要算过、
1: 嗯、
0: 所以我们在那个过程当中几乎所有的困难都是超乎我想象的，但是呢我们好像就像在那个环节不知道到了那里以后就那种勇气和力量一下子就支持着我们、
1: 嗯、
0: 每碰到一个问题我们就解决一个问题，每碰到一个问题我们就解决一个问题。
1: 嗯，真是，
0: 所以
1: 嗯特别了不起、
0: 嗯、
1: 觉得哈、啊、真是这样、
0: 嗯、
1: 就是当时我们其实克服了很多的困难，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有极大的这个坚持哈。那这么多年过去了、嗯、如果让您用一个画面来定义川藏青光明行，您觉得那个最骄傲的那个时刻，您脑海里面出现的第一个场景是什么？
0: 我还说回到那个2012年、
1: 嗯、
0: 那是我们第一次去到4300米的高原，那时候在青海的马多和果洛、
1: 嗯、
0: 当时就是我们从青海西宁开始走到马多的这段路程是非常非常艰难的、
1: 嗯、
0: 就是他一直要在上高原，然后我们在车就开到高原的那个平地上，就是一直在爬坡爬坡，爬到了那个高原的平地上、
1: 嗯、
0: 我们的车往前开，快要开到那个医院，也看到了那个医院的那种大楼的时候、
1: 嗯、
0: 我发现我们队员们就发现在医院门口的这个平地上支起了很多帐篷、
1: 嗯、
0: 然后帐篷的门口坐着一些老人，然后也有些家里人小孩，然后帐篷里面升起了一股股的炊烟、
1: 嗯、
0: 然后我们就问他们说这些人是干嘛的，他说这些人是知道有一支医疗队要来，他们早在一个星期前就在这里支起了帐篷、
1: 哎呦、
0: 在这里等着、
1: 嗯、
0: 就那个画面真的是我现在想象起来我觉得我都能泪流满面，就那天就是把我们所有的困难所有需要解决的问题的这些害怕、
1: 嗯、
0: 我们都放下了、
1: 嗯、
0: 我们就一个字，就帮助。
1: 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0: 啊、
1: 而且能够感受到我之前所付出的所有的努力、
0: 嗯、
1: 某一刻来讲是值得的。 对吧？
0: 对
1: 嗯，
0: 对，嗯，
1: 其实很多朋友对高原的一个直觉哈，就是说对人体的影响可能最多是心肺系统，对吧？就我们刚才说到的高反等等。那高原环境对眼睛可能到底有哪些特殊的威胁？比如说在高原地区常见的眼病主要有哪些呢？
2: 嗯，像高原环境呢，主要是因为紫外线强、缺氧、干燥，因此呢，对于所导致的白内障、翼状脓肉以及干眼症就非常的常见。另外呢，对于孩子们来说呢，则是近视这个问题。这些病的本质上呢，其实都是高原特殊的环境对眼睛带来的这个影响。那这些病呢，都是越早查越早治，效果都是越来越好的。
1: 嗯，
2: 然后这也是我们深入基层做筛查和科普的这个原因。
1: 向西远同学，你还记得当时你第一次跟队进入到筛查点的时候，嗯，当你看到第一位患者或者是第一双眼睛的时候，那个时候给你留下的是什么印象？
2: 当我第一次跟着队伍来到这个藏区筛查点时呢，满眼都是年龄偏大的这种藏族乡亲。
1: 嗯。

0: 印象特别深，看到的第一个患者，其实也是后来看到的比较多的白内障的老人。那这些老人呢，他们的眼睛因为白内障变得非常的浑浊，瞳仁当中几乎都是全白的了。但是呢，当他们面向我们的时候哈，脸上总是带着那种毫无保留、完全托付于我们那种神态，特别的真诚，特别的期待。然后那一刻呢，我就觉得，哎，我命行这次一定是来对了。我们不只是能够让他们再次看清楚，更是可以为他们点亮生活的一个希望。
1: 那你当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哈、啊？就是你去高原去参加这次活动，其实应该不是你整个学习过程当中的一个必修课吧？那你为什么还愿意一趟一趟的去那儿？那

0: 动作，一次经历。
1: 哎，好的，我曾经在2014年去到理塘县，理塘县被称为是世界高城，是世界最高的县城。在那里，我们原以为我们所做的工作让那些老百姓看得见，这是我们表达我们这个行动的。

0: 工厂。从此我们改变的不只是他的眼睛看得见，而是让他们的生产力，让他们家庭的收入都翻了一番。这个是我们当时没有想到的。特别好。
1: 是整个生活可能会因为一次治疗得到了改善，对吧？
0: 对对。
1: 向同学呢？
2: 去年年底我在阿坝州壤塘县的时候呢，参与了当地疾控中心进入学校筛查的这一活动。那恰巧我们见识到了他们的早操，他们的课间操呢，并不是像我们沿海城市的这种广播体操，而是非常具有特色的这种舞蹈。他们的跳舞的时候，就手臂挥舞起来非常的优美。但当时呢，队伍后面我就注意到了有几个大孩子，非常的显眼，总是怯生生的在那里不咋敢动。然后后来呢，我们在校园里面筛查的时候，我就发现了这几个小朋友都有比较严重的近视。好几个人全部都是500多度了，但是却从来没有戴过眼镜，所以呢他们就不敢放开来活动。那后来呢，在我们那个光明行公益的帮助下呢，这群小朋友配上了眼镜。那就在上一周早上，我刚好路过他们的学校，又看到了这几个小朋友。他们在做早操的时候呢，就已经不再是我第一印象当中那个动也不敢动的样子了。他们在阳光下面大大方方跳着藏舞，那动了脱脱的感觉，整个人都亮了起来。那一刻呢，对我来说是非常感动的，看到祖国未来的花朵在我们的帮助下绽放出了光彩，这也更加坚定了我要一直做下去的这决心。
1: 你看，其实很多朋友在理解五四精神的时候会想到理想，想到热血，想到担当。陈杰院长，您觉得放到这支队伍上最准确的关键词是什么？
0: 我们在讲到我们年轻人的时候，我就特别想起我们学校在培养人才的时候，有一句话，我们叫培养两流两能的医学生。两流呢，就是有理想有自信，然后两能呢是能做事能创新。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年轻的医生，年轻的大学生是能够做事情，能够去到祖国需要我们的地方去，然后能创新呢，就不只是去做，在做的过程中还不断的依照我们做过的事的总结和经验，再找出更好的更优的方法来做我们的医学的服务。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年轻人，不仅是我们瘟疫的学生，我觉得也是大家都可以有的一种精神。
1: 向同学，你第一次高原服务结束之后，你对医生这个职业的理解是不是跟你刚入学的时候相比会有一些变化？
2: 是的。在我大学刚填报志愿的时候呢，我认为医生是看病开药做手术的这些工作者，我们提供的是一种服务。但是呢，走过高原，我对医生二字是有了更加温暖更加接地气的一个理解。这时候我认为医生已经不只是一种职业了，更是一种为群众服务的这种信仰，是帮助偏远百姓脱离疾病的一个担当。原来对于我们这个医生来说，最珍贵的我原来认为是技术一定要好，但是呢，我现在认为更加重要的是我们医生需要脚下踩着土地，心中还需要装着群众这一个社会意义。这是我对医生二字理解的一个转变。
1: 有这样的一个变化。陈院长，您当时带学生去到高原的时候，在您看来，您最希望他们学到的是什么？
0: 这个要回到2012年我在那里得到的体会。那个时候非常非常的难，但是在整个活动结束回来的时候，我在坐着那个车从高原上返回的那个路程当中，我突然感受到我不一样了，我感受到我自己不一样了。那时候其实我比现在的大学生年纪都要大，我就特别想说，我说如果我在年轻10岁20岁，我如果能够有这么一次活动该是多么有意义。我回到温州以后，我就去找我的导师叫吕凡教授，当时是我们温州医科大学的校长。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们有没有机会能够让更多的人去。他就跟我说，他说其实我们就应该带着学生去。我们其实2012年那趟去的时候，我只带了一个学生，但是2013年那一次，我们带了30多个年轻医生和50个大学生。
1: 感觉就是一下子，首先是从规模上面不一样，其次呢，您是真心的觉得整个的这一次活动，这一次行动是有意义的，对吧？
0: 是的，是的，我觉得我们去服务当地的老百姓以外，其实要特别感恩是他们给了我们一个服务的机会，而在这个服务的过程中，我们成长了自己。 啊，所以我认为年轻人特别需要。
1: 没错，没错，向同学对你来说。

0: 说你觉得你学到的是什么？最大的收获又是什么呢？
1: 我是真的看到了国家健康帮扶的这一个大事业。这段经历呢，真的是让我从一名单纯学习理论知识的一个普通学生，慢慢的向有情怀、有担当进行转变。
0: 其实呢，外界可能会很容易把光明行理解成为一次流动义诊的一个活动嘛。但是我们看到你们其实在当地不仅建设了眼视光中心、手术室、远程平台，而且也在培养当地的本土人才。陈院长，为什么一开始其实你们没有满足于比如说我们就做一次流动的义诊，然后我们做完手术帮助到了一些人，我们就可以宣告这次活动结束了，为什么不是这样？
2: 因为如果是我们做一次就走的话，那就只停留在我们为他们服务的那个层面。我们所希望看到的是，比如说有一些疾病，它不仅是我们做完了一次手术，我们走了，然后他们可能后期的复查，有一些难治性的疾病就在那里没有办法开展，甚至呢，还有一些疾病它是需要提前被发现的，它等我们一年去看一次去做一次的时候，只能是完成那一个比固定的这个手术，但是没有办法去给那些患者长期的医疗的服务。这个是我们在第一次去的时候就看到了，就发现了，因为我们发现有好多疾病它是因为错过了治疗的时间而带来的。所以我们一直在想，必须在当地有一个持续的能够给予当地治疗或者是指导他们治疗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做了远程医疗，那个时候远程医疗可时髦了，因为不像现在人工智能 AI 这么普及，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在15啊16啊那时候就开始做远程医疗，是特别特别亮眼的一件事。
0: 是，
2: 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们把那里的医生接出来到我们瘟疫去培训，但是呢我们也很害怕，因为他们就不停地告诉我们说培训好了这些医生就会离开的，他可能就要到更好的地方去。所以我们在选人选医生的时候，我们是很有讲究很有方法的。然后第二个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只是一次把这个医生培育好，我们是一生一世跟他在一起。比如说第一年过来我要做什么样的训练，训练完了以后回去他会做什么样的工作，我们会给一个医生做5年甚至10年的人才培养的规划。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又把我们的医疗队带到那里陪，特别有意义这个工作。
0: 是，其实呢，我很好奇的一点哈，就是在您看来，这个方面相对比较困难的是教技术，还是建立信心，还是建立一整套流程？有没有一个特别有成就感的本地医生的一个成长案例来跟我们分享呢？
2: 哦，这几个难度都很大，不管是手术的技能，还有临床的诊疗，还有其实最难的真的是建立他们要服务于当地老百姓的信心。所以我们有一个医生是来自于纳曲的嘉里县，嘉里是5000米的高原，那个医生叫扎西医生，到温州的时候他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实验室里做训练。我们有一套特别好的模拟器，就是他所有做的这个动作就跟真实的人的手术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呢他是在模拟器上，这个事实上那个地方全是空气在做的，然后他就可以一天可以训练16个小时。我们为了能够快速的成长他，我们有6个老师同时培养他。而且特别喜人的是，扎西只用了4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一个会做白内障手术的眼科医生需要10年的历程。我觉得这是特别伟大的事。
0: 是陈院长，在您看来判断一个地方最终的这个帮扶效果是不是有效哈，要看的这个核心指标都包括什么？是比如说做了多少台手术，筛查的这个覆盖率、复诊率，还是说本地医生能够独立上手的这种能力呢？
2: 我们看当地的情况呢，不仅是手术量，因为他们每年会告诉我们一年做了多少台手术，甚至他们还会去他周边的县去帮助那些县也去开展手术了。他们经常会跟我说，他说你们这么努力的帮助我们，我不仅学会了这个技术，我也学会了帮助别人的能力。所以这个过程是特别好的。另外一个呢是 这些医生他能够独立完成哪一些手术，这是我们特别特别关注的。

0: 助的，对我们来说。比如说他第一阶段可能只是做外眼的手术，到了第二阶段他可以做白内障的几个步骤，然后第三个阶段可能会做白内障了。那这个过程是我们认为我们真正把当地培养了一批会做手术的、会看眼病的、会带不走的医疗队。
1: 嗯，
0: 是特别有经验的，就首席的这些医生过去的，所以他们都会有一个精准的判断，我们在极其安全的情况下来做这个手术。而且有时候做完手术一般来说第一天就能看到了，有的甚至是在做手术的过程中，手术一做完了就看得见了。我记得我们有一次在嘉利县的时候，我们徐徐主任在做手术，手术做完了把这个老奶奶扶起来站下来的时候，她扑通就跪下来了。
1: 哎呦，
0: 因为她看见了，就这样就立马能看见。
1: 是，这是一个可能对于患者来说特别特别难忘的一个时刻，而且很震撼的这么一个时刻。
0: 是，
1: 向同学，在你看来就是哪一些眼部方面的问题可能是可以先稍微观察一下，但是哪一些问题必须要尽快就医的呢？
2: 是觉得只要是脱都会对眼睛造成一定的损伤。所以呢，我们在高原地区跟他们科普的时候呢，最着急的就是让大家都知道眼睛不舒服一定要去早看早治，光明经不起等待。
1: 是陈院长呢，就是哪些问题在您看来就是需要去给大家科普，这个事情眼睛这个问题啊必须要尽早就医，如果你脱的话会脱出问题的。
0: 比如说我们去到那里，有一次我们就碰到一个小男孩，他眼睛痛，他呢没有到及时去就医，然后呢就眼睛有点痛了，又头有点痛了，又有点胀了，他认为是经常可以看到的一些就简单的头痛嘛，他也就不管他了。等到我们去到那里的时候，他两只眼睛已经只有眼前手动的感觉了，他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治疗的时间。所以就是有一些眼病其实是会影响到视力，而且会视力逐渐下降，到最后是没有办法恢复的。比如说像青光眼呀，像一些感染导致的角膜，刚才小香说的这些问题啊，其实都是应该尽快的就医了。
1: 向同学，比如说像低视力这种情况，是不是就是说这个事情如果治不好了，就完全就没有办法了？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些视觉方面的康复的话，能够帮助患者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2: 低视力的目的呢，其实就是尽可能利用患者的残余视力，像使用放大镜啊、望远镜啊，或者是使用那种字比较大的那种报纸啊，来帮助我们的低视力患者能够更好的完善他一个生活的质量。其实也是可以通过非常多的一些低视力的用具。
1: 陈院长，您其实也在长期推动儿童青少年的近视防控哈。我们看到其实近视在现在呢是一个特别普遍的一个现象了。很多朋友可能会想，近视了吗？那我就戴个眼镜，对吧？或者我做一个近视的这种手术，这个好像都特别能轻松的就能解决相关的问题。既然如此的话，为什么防控近视这个事情依然特别的重要呢？
0: 首先我报告一个数据，就是在我们国家的儿童青少年，在初中小学和高中这么一个群体里面，每两个孩子至少有一个近视了。
1: 哎呦，
0: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数据。
1: 比例很高啊。
0: 另外一个呢，对，另外一个呢，就是以前可能高中生开始会有近视，或者初中开始出现近视，但是我们现在普遍的发现小学就近视了，小学低年级就近视了，甚至还没到小学前，我们叫光口要前移，就幼儿园都已经发现有人近视了。那么像这种情况，如果近视发生的越高，它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就越大。我们曾经做过一个非常通俗的一个比较，就是如果是一个小朋友是小学一年级近视，我们通过一些防药的意义，所以防和控很重要。
1: 哪怕这个近视的程度只是推迟了，但是对之后的生活质量也是一个巨大的提升，对不对？
0: 对。
1: 根据您的观察，高原地区孩子的视力问题和比如说城市地区的孩子相比，有什么共同点或者是不同点吗？
0: 我们可能认为高原上是不是近视的发生率会低一些，直到这几年我们不停的在高原上去观察这个事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些巨大的变化。就是早些年我们在2010几年的时候去到小学的近视发生率确实不是那么高，大概在10%-20%左右。那在五年

0: 前我再去到那些地方的时候，他们的中小学的近视率已经和我们现在的城市的近视率基本上一致了。为什么呢？是因为在那里没有像刚才小象讲的科普，也没有医疗的条件。还有一个呢，就是他们很多在高原上的这些家庭的家里的灯光晚上会比较暗啦，还有是他们在现在非常普及的手机，没有控制的可以无限量用手机的那个时代，这就带来了很多问题。近距离的工作带来的这个近视的发生发展率就低，它已经非常高。其实在城市因为有了好的科普教育和防控的方法和手段以后呢，即便是发生了，它进展的也慢。但是在高原，因为没有这一系列防控的先进的技术，也没有好的科普和医疗的检查手段，所以呢，导致他们发展率升得很快，在不断的逼近这个城市的这么一个水平。
1: 其实很多家长在面对孩子的这个视力问题的时候，通常最关心的是什么？是哎呀，要不要给孩子配眼镜，或者是配一个什么样的眼镜？那除此之外，同样值得关注的一些指标和问题还有什么呢？
0: 比如说，他在不同的孩子，他的近视的进展和使用防控的方法的效果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时候家长除了关心他度数是多少，还要关心他平常用眼的这些习惯，还要注意他比如说休息啊、睡觉呀、户外活动呀这些时间。另外呢，就除了关心他这些活动以外呢，用什么样的防控的眼镜对于这个小朋友是有效的，我觉得也需要去关注。
1: 向同学，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市面上的这个所谓有助于眼睛健康的产品有很多的哈，比如说内服的，然后外用的都有。在这儿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啊，哪些可能是真正有帮助的？
2: 有非常多的防控产品其实是经过了临床的验证的，比如说离焦眼镜，比如说 OK 镜，比如说巴托品的眼药水。但是呢，不同的小朋友会对不同的防控效果有着不同的反应。比较有帮助的呢，除了这些之外呢，在我看来，像刚才陈院长说的，科学用眼、定期检查，另外呢，少看电子产品，多户外运动，保持一个非常健康的生活习惯，让全身处在一个健康的状态，这就是一个比较安全、有效，并且一个接地气的一个护眼之道。
1: 比起使用产品，更好的用眼习惯，更好的用眼方式，这可能是更重要的，对吧？
2: 两者互相交叉。
1: 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够让大众记住这些眼健康的科普知识啊？比如说，你有没有总结一些经验，或者是有没有一些简单的原则能够告诉大家？
2: 在高原上进行宣讲眼健康科普的话呢，我主要是有三点原则吧。第一个呢，就是高原眼病的原因就是需要大家防晒，像高原上的白内障啊、衣状脓肉啊，然后以及一些干眼的一些问题，这是和高原的环境有关的，所以呢是让大家进行一个防晒，比如说戴上墨镜，不要在外面大风沙的情况下这样子睁眼出去玩。另外呢，受限于当地的医疗条件的限制，我们大病是比较难治的，所以呢我们是建议当地的群众都要进行早日的筛查，并且定期的筛查。那最后呢，就是一定要跟当地的群众说，你们看病一定不能拖延，以防止当地的这些小病啊变成一个大病，增加我们这个医疗诊治的困难度。
1: 你看你在当地既做了这样的科普宣传，然后呢也实实在在的帮助到了当地的群众去恢复视力。对你来说，这些特别不同寻常的实践经验，除了技术上有一些成长，在你看来，你对待医学价值的方向有没有什么变化？
2: 这也是我读研后的内心的转变。在过去呢，我认为一个好的医生呢，只要有精湛的技术就可以走遍天下了。但是呢，在经历这一切之后，现在的我认为呢，因为医生与人的生命健康打交道这一特殊性啊，我们更需要有一颗把患者放在心上、把责任扛在肩上的这一种责任心。
1: 陈院长，在您带队的这十多年来说，最欣慰的事情是什么？未来可能还会有哪些期待呢？
0: 就像刚才小象说的，这么多年我们走在高原上，给那里带去了眼睛的健康，但是最最让我们欣慰的是，我觉得我们彼此都把对方装到了心里。在我们团队有一句话，就是我们低视力团队，我们叫心灵靠得越近， 我们彼此看得更清。其实远不只是眼健康的帮扶，更多的是我觉得走在高远的路上，我们特别的踏实，感觉就像我回到了家一样。
2: 在前段时间呢，我看到一句话，以青春赴使命，以光明护人民，
0: 心中有爱，眼里有光。
1: 刚才我们反复提到的一个眼部问题是青光眼，青光眼还被叫做视力小偷，这是因为它的早期症状并不怎么明显或者典型。那么哪些人是青光眼的高发人群？看电子屏幕、揉眼睛等用眼习惯会引发青光眼吗？我们来听天津市眼科医院医生杨锦的介绍。
3: 听众朋友大家好，青光眼呢是由于病理性的眼压增高引起的视神经的损伤和视野缺损的一种疾病。我把眼睛呢比作一个皮球或者是汽车的轮胎，汽车轮胎呢有汽车轮胎的胎压，皮球呢也有自己的压力，眼睛呢也有自己的压力，这个就是眼内压。眼内压的正常值呢是10到21毫米汞柱，这个眼压呢是维持正常的眼球的形状、眼球的视功能和眼球正常的血液循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如果眼压偏低呢，就会发生眼球的萎缩；如果眼压偏高，高过这个正常值呢，就会发生视神经的改变，造成视功能的损伤，就叫青光眼。其实青光眼在早期呢，它的症状并不明显，所以呢，青光眼又叫视力的小偷。有一部分病人会有一些临床的症状，比如头疼啊、眼疼啊、视物模糊啊、眼睛红啊，还有有的时候会有恶心，有的时候在晚间呢看灯光的时候呢，会有红色或绿色的光晕，我们叫红视。只是一部分病人呢有这些症状，有一些病人呢基本上没有什么症状，只有微微的头疼、眼疼这些症状呢，因为很不典型，所以呢往往会大家忽略。青光眼很大一部分呢是高发人群，比如说他有青光眼的家族史，这一部分病人呢就是一个高发的人群。还有一部分病人呢长期使用糖皮质激素的病人也容易发生青光眼。还有就是尤其于现在这个高度近视眼的年轻化，所以年轻的高度近视眼的病人是青光眼的这部分患者呢，他就容易诱发眼压的增高，引起青光眼的发作。但是本身就看手机这个动作这个行为呢并不会引起青光眼。我们说揉眼的动作呢，其实对眼球呢是一个挤压的一个行为，它会引起眼压瞬间的增高，但是这一短短的时刻呢不会引起青光眼的发作。情绪的激动、劳累、生气都会诱发眼压的增高，但是呢它本身其实又有眼的这些解剖的异常，比如说我高度近视眼、高度远视眼，或者有一些青光眼的易感因素，再加上这些诱发的因素，它呢就会眼压呢急剧的升高，会发生青光眼的一个急性的发作。比如说有青光眼家族史的病人，或者是有远视眼的老年人，有这个发病诱因的或者是发病高发趋势的这些人群，应该每半年或一年就到眼科做一次正规的检查。如果危险性很高的病人，比如他就有明确的青光眼家族史，我建议呢4个月到6个月就要来医院检查一次。他只要测测视力、测测眼压，做个眼底的检查，有的必要呢做一个视野的检查，就能早期的发现和早期的排除青光眼。

0: 强降水多发季节。那五月的降水为何明显变多呢？我们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胡啸的解读。
1: 进入五月，降雨将会明显增强。从各节气的平均雨量来看，在立夏时节平均雨量是 33.4 毫米，虽不及主汛期的夏至、大暑、小暑、立秋，但是相较春天的这些节气，降雨已经明显增多。就全国范围来讲，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就是华南地区的降雨。华南的汛期很长，目前正处在前汛期的核心时段，这个时候的降水相对集中，雨势明显。而从七月份开始就进入到后汛期，这主要是季风和台风所带来的降雨，那么从整体的天气原理上来看，这个时候北方冷空气快速南下，南方暖湿气流北上，冷暖空气正好交汇在像广西、广东、福建、海南等地，所以会有明显的短时强降雨、雷雨大风甚至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城市当中，我们以广州为例进入到五月份之后，大雨的日数迅速增加，甚至在五月份暴雨以上的日数是一年当中最多的大家要做好防范。通常呢，在华南前汛期大家会有雷雨影响，会伴随雷电出现，所以大家出行的时候，像在空旷的田野

0: 高场、山顶、山脊以及河边、湖边、海边等地，大家要特别防范雷电的影响，要及时的关注预警信息。
1: 东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目前正在冲刺建设。平陆运河位于广西，全长 134.2 公里，北接南宁，南抵钦州，将连通西江水系与北部湾海域，上接内河航道，下连海域航线。在这一宏大工程的背后，存在一个鲜为人知的难题，那就是大量支流从山地或丘陵地段汇入主运河，汛期来的水急泥多，极易产生湍急的横流和泥沙堆积。平陆运河的建设要如何来破解这些支流汇入带来的难题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2: 平陆运河沿线有30多条支流，就像30多条粗
3: 网。一个方面呢，它要落差比较大，第二方面呢，入汇的角度比较大，同时的话呢，支流跟干流啊，这个流量跟我们天然河流有很大的不一样。我们26个支流，很多的支流，它的这个支流的流量啊，比干流大。那这样的话呢，那么大的流量或者那么大的路，
2: 经过改造，从外观看上去变成了阶梯状布局，水流顺着台阶层层平缓落下，下方配套修建的沉沙池稳稳锁住泥沙，原本
3: 减少对群众的影响，包括周边的生态的影响，尽可能在小的范围里面解决。
2: 可要是遇到湾急、水流复杂的情况，又该怎么办呢？玉涛给出了针对性的解决方案，也就是在急湾处装了导航仪和减速带。简单来说，弧形导流堤就像引导车辆的弯道护栏，让支流顺着主运河的方向平稳汇入，而拦沙坎和沉沙池则继续发挥拦泥沙减流速的作用，双重保障水流平稳。
4: 以沙坪河为代表的要解决急弯的问题，我们采用的拦沙坎加我们陡坡加我们的沉沙池，以及我们在干支交汇处形成的这种弧形的导流堤，那么这种方法主要是解决湾急河道的问题。
2: 而对于那些水量大、冲击力强的支流，玉涛说则采用底部透空导流堤加斜向台阶加沉沙池的方案。简单理解就是把支流的大水拆分成小水流，慢慢汇入主运河，以此来保证交汇区的水流平稳。
4: 这种底部透空导流堤起到一个作用，也是实现了我们干支流交汇的流量的逐级掺混，那么也是通过我们不断的调试，在水下设置相应的组合装置，让它在不同的流量下，那么达到我们期望的这种流量的一个分流比的一个效果，让我们交汇区的水流比较平稳，那么满足我们通行要求。
2: 分类施策，精准治理，实打实的治理效果究竟有多亮眼？数据显示，航道最大横流削减至0.3米每秒以内，满足安全通航。支流推移至泥沙拦截率超过90%，极大减少淤积风险。目前该技术已在平陆运河、沙坪河、钦江、旧州江、新平水等支流汇入口率先开展工程示范，总长达2.02公里，为全球类似大型内河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韦德健说，
3: 经过我们这个现场的验证呢，那么这个流速啊都达到规定，淤积啊也跟我们的试验研究啊这个非常接近，那也解决了淤积对通航的这个影响问题。
5: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我们知道吃辣的时候喝牛奶可以解辣，那喝热水呢则会让人觉得更辣。那么如果这个时候只有一杯热牛奶为了解辣，我们是该喝还是不该喝呢？出游自驾的时候，对向汽车的远光灯通常要比近光灯要更晃眼，那除了亮度它们还有什么不同呢？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6: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7: 吃辣时喝牛奶可以解辣，喝热水则会觉得更辣，那么喝热牛奶会解辣还是更辣呢？
6: 热牛奶在进嘴的时候会觉得更辣，但在更大的时间跨度上它还是可以起到解辣的效果。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涉及到辣的作用机制和牛奶的解辣机制。常说酸甜苦辣咸五味，而辣实际上不是一种味觉，它是一种痛觉。当我们吃到辣的食物时，味蕾虽然也被激活了，但我们感知到的辣并不是味蕾感

0: 吃到的味道，而是辣椒中的辣椒素刺激了三叉神经。三叉神经将信号传到大脑后，经过分析得出的热觉和痛觉的混合物。所以在我们喝热水或热牛奶时，高温会刺激口腔黏膜，进一步加剧辣椒素对神经的刺激，使辣味更明显。如果辣已经造成了损伤，热水会加剧炎症反应，痛觉会更明显。此外，辣椒素是脂溶性物质，热水并不能将辣椒素溶解，反而会机械性地增加其与口腔的接触面积。而牛奶里的酪蛋白和脂肪可以和辣椒素结合，就好像洗洁精和油脂那样，从而让辣椒素更少地和舌头上的受体结合。把牛奶含在嘴里，用漱口的方式让它们尽可能地多接触，洗刷灼痛的口腔，可以有效缓解辣感。所以我们平时如果要解辣，凉牛奶或富含蛋白质和油脂的食物才是首选。
1: 为什么书在太阳底下晒久了会变成紫色？
0: 实际上变黄的是纸张，而变紫的则是纸张上的油墨。常见的书籍封面采用 CMYK 四色印刷，包括青色、洋红、黄色和黑色四种油墨，它们的光学稳定性差异极大。黑色油墨一般是碳黑等无机物，稳定性最好，钛青蓝等青色燃料化学结构稳定，抗紫外线能力也很强。而红色、黄色通常采用偶氮类等有机颜料，它们的化学键较弱，阳光中的紫外线能够使其化学键断裂，破坏分子结构，使黄色、红色颜料褪色，这在物理学上称为光降解。书籍封面上的深色区域一般由多色油墨混合印刷而成，在太阳底下晒久后，黄色油墨褪色最为严重，随后是红色油墨，青色和黑色则较为稳定。其他较深的颜色如漆黑色、棕黑色同样含有大量黄色、红色油墨，晒久了也会发生类似的变色过程。除此之外，纸张中的荧光增白剂发生光化学反应之后也会变色。现代纸张里通常会添加一种叫做荧光增白剂的物质，它的原理是吸收我们肉眼看不见的紫外线，然后发射出蓝紫色的可见光。蓝紫色光与纸张原本微弱的黄色光混合，我们的眼睛就会感到更白更亮。强烈的紫外线会逐渐破坏这些荧光增白剂的化学结构，可能产生一些新的能吸收可见光的发色基团。这些新物质对光的选择性吸收恰好落在让纸张呈现出紫色的波段。
1: 车灯是怎么发出远光灯、近光灯的？
0: 远光灯和近光灯的区别不在亮度，而在于光在空间中的分布方式。通过光源位置、反射结构以及遮光装置，把光塑形为照得远或压得低的两种光型。传统卤素大灯配合抛物面反射板使用，灯泡内部有两根灯丝，对应近光和远光。近光灯是指灯丝位置相对偏离焦点，同时配有一个小型遮光罩。这个遮光结构的作用是阻挡那些会被反射后射向上方的光线，最终形成的光束整体向下铺展在路面上，在照亮前方的同时避免直射对向司机的眼睛。远光灯则是指灯丝位于反射碗的焦点附近，发出的光经反射后形成指向性很强的光束，集中射向远方。而透镜大灯通常由光源、反射碗、遮光挡板和凸透镜组成，光源发出的光先由反射碗收集并引导，再通过前方的透镜成像。近光模式下，挡板挡住那些会被透镜投射到上方区域的光。由于透镜成像具有上下翻转的特性，这种遮挡最终在前方形成一条清晰的明暗截止线，上方明显变暗，从而避免炫目。远光模式下，挡板被移开，光线不再被截断，完整光束通过透镜射出，照射距离显著增加。在更先进的车灯中，光源被拆分成许多独立控制的 LED 单元，类似一块低分辨率的光学屏幕，系统可以根据需要选择性点亮或关闭不同区域的 LED 灯。比如需要近光时，关闭负责照亮高处的那部分光源，开启远光时整体提高输出，遇到对向车辆时甚至可以只挖掉对方视线方向的光区，实现开着远光却不晃人的效果。相比传统结构，这类系统不再依赖单一的机械遮光，而是通过电子控制动态调整光的空间分布。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杨洋、贺佳、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阻断美国对五家中国企业实施涉伊朗石油制裁措施答记者问。有记者问，2026年5月2日，商务部发布禁令，阻断美国以参与涉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对恒力石化大连炼化有限公司、山东寿光汝清石化有限公司、山东金城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河北新海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山东盛兴化工有限公司等五家企业采取的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实施冻结资产和禁止交易制裁措施，请问有何考虑？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2025年以来，美国根据其制裁其他国家的行政令，以参与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将恒力石化大连炼化有限公司、山东寿光汝清石化有限公司、山东金城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河北新海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山东盛兴化工有限公司等中国企业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实施冻结资产和禁止交易等制裁措施，不当禁止或限制中国企业与第三国、地区及其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开展正常的经贸及相关活动，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护中国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和有关工作机制评估结果，商务部发布禁令，规定不得承认、不得执行、不得遵守美国对上述五家中国企业的制裁措施。中国政府一贯反对缺乏联合国授权和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此次发布禁令是依法实施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的具体行动，不影响中方承担和履行国际义务，也不影响中国依法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商务部将继续密切跟踪有关国家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的情况，如存在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规定的情形，将依法开展相关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在广东阳江海域完成安装，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新突破。日本民间团体和部分民众5月2号在东京举行街头集会，强烈反对日本政府的一系列危险动向，呼吁守护和平宪法，停止

0: 是山东地区紧张局势。缅甸消防部门当地时间5月2号称，首都内比都当天发生货车翻车事故，造成16人死亡，21人受伤。此刻提示：针对网友提问，去千岛湖可以带无人机吗？浙江淳安公安今天回复说，千岛湖五一期间无人机禁飞管理是与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综合管理平台一致的。部分景区政府部门军事管理区禁飞，秀水广场、骑龙巷部分水域可飞，但不能超过限高。游客放飞无人机前，可登录综合管理平台查询禁飞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2: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进起，没进回来。郑钦文拿到了8年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3: 唐球好了，赶紧拿下！
4: 完成了，世界有盘之巅，
5: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6: China, you!

0: 晚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今天呢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各类呢精彩赛事可以说是轮番上演。就在今天，尤伯杯赛场传来捷报，卫冕冠军中国女子羽毛球队在半决赛呢是全力以赴，3-0干净利落拿下日本队，挺进决赛。在最近很热门的摩托车赛场呢，今天晚间同样迎来了好的消息。在刚刚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 SSP 组第一回合正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最后时刻，应该说最后一个弯角，是反超了2名啊排在前面的车手，获得了分站赛这一比赛的冠军。斯诺克世锦赛半决赛的争夺同样是紧张激烈的，扣人心弦。中国22岁的小将吴一泽与北爱尔兰名将马克艾伦在半决赛第三阶段呢战成了11平。明天凌晨2点，两人将会最终决战，看看谁能够首次打进世锦赛的决赛。与此同时呢，正在伦敦进行的乒乓球团体世锦赛，中国乒乓球男女队今天晚间和今天下午均首次亮相。在小组赛中他们表现如何，稍后我们会重点来分析一下。目光转向尤伯杯，尤伯杯羽毛球团体赛呢半决赛今天进行，中国队是3-0完胜日本晋级决赛。女单方面，王芷怡、陈雨菲，女双刘胜书、谭宁分别战胜各自对手。那中国运动员今天的表现整体如何，决赛我们将会如何的应对，相关情况连线一下中国体育报的记者周元。周元晚上好。
1: 主持人好，晚上好。
0: 这个比赛呢整体来说大家看的是波澜不惊啊，但是女单第一单啊，我们是王芷怡2-1战胜山口茜的比赛，其实是逆转。就这场比赛，如果说出现一个担心点的话，就是第一局21-23失利的情况下，我们是连扳了2局，尤其第二局打了对手一个21-11啊。那王芷怡呢，第二、第三这两局做了哪些调整啊？这方面跟我们先说一说。
1: 是这样子的，就是王芷怡和山口茜是老对手了。其实这样的结局呢，我们是在赛前是有预料到的，因为在今年的4月的亚锦赛上也是这样的结果。第一局山口茜也是全力的保持高速，然后赢得胜利，然后王芷怡也是在后两局连扳这2局。那今天这个比赛同样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其实我们能看到，从第一局后半局，其实开局的时候王芷怡落后很多分，好像我记得应该是3-10落后，但是从第一局后半局的时候，他就已经逐渐适应了山口茜的这个速度。21-23惜败，其实我看到最后就是一个是扣球出界，一个是扑球下网，但是其实这个场上的一个节奏他已经完全适应了。那第二局呢，因为王芷怡已经输了嘛，所以他第二局肯定会全力以赴。山口茜这边呢，因为他也知道就是王芷怡的体能会比他好，所以山口茜我们也会看到在开局的时候尝试了一下，后来就慢慢的去，我觉得他是把更多的体能储备到决胜局，所以在这个方面的时候第二局就会出现一个一边倒的情况。其实最关键的是在第三局的时候，山口茜又是在开局全力的去抢攻加速，王芷怡又是落后2-7落后。我们也知道像山口茜嘛，我们叫他小马达，其实他个子不高，非常能跑，但是他的这种打法呢需要充沛的体能去支撑。但现在山口茜已经29岁了，我们能感觉到明显的就是2-3局他的体能是下滑的。王芷怡的打法是拉开多跑动，然后调动对手，他在多拍中去寻找这种机会。我觉得这次比赛王芷怡做的比较好的地方就是，你看他在第一局大比分落后和第三局开局大比分落后的时候，他没有着急，没有慌乱，就是这个是他一个进步吧。包括在四分之决赛的时候，他对阵印度老将新度的时候，第二局12-18逆转的时候，他也是没有慌乱，就是很有韧性吧。这个我觉得是他今年以来的一个最大的变化。像去年世锦赛，其实他跟新度在打的时候也是0-2就输给对手了，就是可能实力上他是比新度还强，但是遇到对手的一个冲击，他就有点乱。但是 这次尤伯杯他第一次作为一单这个位置上，我觉得目前为止表现的还是可以的。然后再看那个本场比赛那个决胜局的最后时段，其实他的体能已经占据上风了，他的变速他的突击都打出来了，山口健明显就跟不上他的脚步了。我觉得这次因为双方是团体赛的压力吧，比赛的对抗也是近期比较激烈的一次，但我相信就是王芷怡能打出这种比赛的话，他今后在对山口健的比赛当中会越来越有信心。
0: 嗯，女双第一场比赛呢，中国圣坛组合表现非常稳定，刘胜书谭宁2-0战胜了日本组合福岛由纪和松本麻友哈。就这场比赛来看呢，圣坛组合整体在各个环节比对手做的都更加的出色啊。有很多这网友问之前千阳哪去了，很多人在说在找这个对手哈，这个简单跟我们说一说啊。
1: 啊，是这样子，首先说日本队这方面吧，就是志田千阳他和之前的松山奈未是一个固定搭档，但是在新的周期呢，他们进行了调整，松山奈未可能去打混双了，然后志田千阳和以前的我们知道的打混双的名将，五十岚友沙，这个也就是说，当四分之决赛他们面对一个实力不是很强的对手的时候，他们经历了一个三局的激战，这又给他们提了个醒，就是在团体赛的时候，你作为一双，这也是他们第一次去承担尤伯杯一双的这个重任，怎么样去承受这种压力。就是这次今天这个比赛，他们赛后也会说他们手感到很紧，但是手紧的情况下，是其实团体赛每个队伍每分可能都会承担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去保持一场冷静，就是头脑要清楚。所以我们能看到第一局其实是非常关键的，就是我们也会感觉到他们在4-0开局以后连续被追分，明显的是有紧张啊，也有一些失误啊，但是没有问题，他们的技战术的执行是非常正确的，就是可能会有失误，但是整体上打的是非常清晰的，整体的节奏是控制在手中的。所以第一局在赢下了21-18赢下以后，这个到第二局，我觉得他们整个心态啊、心理啊就打得更加释放。从整体实力上来说，他圣坛组合在攻防啊各个方面都是比对手要强的，如何把这个压力抛开，然后发挥出水平，其实是他们团体赛需要做的，面对的每一场都会面到一个问题。当这些都解决好了，我觉得他们的胜利就是情理之中了。
0: 嗯，今天女二单的比赛呢，陈雨菲是面对一个新人叫宫崎有花。这场比赛第一局21-11很干脆，那对方我觉得也是没有完全进入这个高级别比赛的一个状态，特别是面对陈雨菲。第二局比赛他其实状态起得挺高的，一度呢是领先很多分，但最后呢是陈雨菲还是很有经验，22-20连赢两局拿下对方啊。怎么解读一下雨菲今天的表现？
1: 陈雨菲也是我们说的尤伯杯五朝元老了，所以他的经验，大赛经验是非常丰富的。然后这一次他也是坐在二单的位置，然后赛前我们对他也有个专访，他也说了这次是要做最有信心的二单。其实呢，就是尤伯杯上的这个一单二单这种角色的转换吧，对陈雨菲来说，其实我觉得可能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呢，就是主要是他也是要是面对对手冲击。因为当时在一单的时候，可能大家对他来说都是全力以赴啊，对决啊，他打任何人啊都是要去准备好。但是在二单的时候，他现在世界排名第四，他面对的对手应该世界排名都比他低，所以他就要面对对手的冲击。

0: 样是一个心态的转换，这也是就是陈宇飞遇到一个新的课题，他怎么样在面对对手冲击的时候去把调整好。今天我们来看他跟宫崎有花的这场对决，第一局呢，我觉得就是因为刚刚你也说到，像日本小花他可能是真的压力比较大，或者没有经验，0-2大比分0-2落后的时候怎么样去投入，那陈宇飞他这个经验就是经验值拉满了，第一局21-17，我觉得就是很快就投入到这个团体赛的这种状态。但第二局当宫崎有花去抛开了这些压力的时候，就和陈宇飞去耐心的去打多拍对抗，陈宇飞也感受到一个冲击，包括对方的变速，然后一直在相持，一直到16-0吧，我觉得陈宇飞然后连续的一个变化路线，然后19-16，但是呢他也会有些失误，包括到20-18，然后率先获得赛点的情况，又被宫崎有花追了回来了。其实这个时候20-0到20-0，我们觉得如果可能心态出现波动啊，可能这局就失利了。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能看到陈宇飞他的关键的价值就在，他在一个是他的往前的假动作，还有一个他的接发球杀上网，这个变化真的是就是我们可能没想到，但对手也没有想到，就是宫崎有花还是经验有所欠缺吧。这两个变化打的宫崎有花措手不及，所以22-20，陈宇飞就拿下了这场比赛。其实我就能感觉到这场比赛就是在最关键的几分当中老将的价值的一个体现吧。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从这场比赛来说，陈宇飞的表现还是挺好的，就是关键时候是怎么样面对对手冲击，他需要一个调整。
1: 包括就是赛点的关键分也是往前的一个假动作拿到了这个制胜分哈。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决赛呢将会对阵韩国女队啊，这边的韩国女队一丹安喜莹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状态火热，现在这一路走过来我也看了点比赛，她是基本上碾压对手。然后女双是白荷娜李寿熙李白组合，二单沈有镇，二双三单能力稍差一点哈，就我们现在看其实是我们的一单和一双是这个比赛的胜负手，这两场很关键，因为对手肯定要跟你拼的就是一单和一双。
0: 是这样子的，就是决赛我们尤伯威其实这次会发现和汤姆斯杯相比他是没有冷门的，然后赛前我们就说可能是中韩对决，结果也验证了就是决赛的这个比拼。而刚刚你也说了，其实决赛的阵容，中国队阵容、韩国的阵容其实都明码，就是明牌了，大家就是强强对抗，就是我的阵容你也知道，你的阵容也知道，我们就这么打。那就是一单，我们先看王芷怡对安喜莹吧。其实这场球呢，就是王芷怡对安喜莹今年最近两次交手，就是双方各赢一次，就是全英赛和亚锦赛打的都非常激烈，一场比一场时间长。像最近的一次亚锦赛，双方打了100分钟，就是王芷怡是惜败的。团体赛呢又不同于单项赛，我觉得从王芷怡而言呢，就是心态会比安喜莹更好，反正我就去全力去拼你，全力去冲击。而且呢就是从后面来说，我们的二单我们的三单我们还是会有一定的基础，所以从王芷怡来说她的

0: 在多胎的争夺中，然后去熬住相识处去寻找机会，一旦出现就是安喜盈出现给他机会的时候，他要能抓住，包括双方的一个体能问题。其实今天的一个半决赛，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对王芷怡的一个消耗吧。反观安喜盈，他是两局就轻松拿下了，所以体能问题呢也是这个决赛明天决赛的一个关键点吧，看王芷怡是怎么样去调动。但我相信就站在决赛的这个场上，王芷怡肯定是竭尽全力去拼每一分。
1: 嗯，这个比赛呢，我们
0: 打阵容上这个还是厚度上是有点失准的，像一双刘胜，但是在一双上刘胜输，谭宁肯定对阵是白河大李双熙，就是双方也都是知己知彼，然后双方的历史战绩上看，胜谭组合是9胜6负，领先吧，还是占据优势的，就是怎么去做好这个鏖战的准备。然后韩国组合包括李双熙，他这个经验大赛经验特别丰富，不过也是一样，他的体能也是一个问题，就是胜谭组合是如何打出他们这个士气和水平。然后我觉得是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不要太急躁，保持冷静，胜谭组合的赢面会更大，就发挥出水平，胜谭的组合做胜谭组合发挥出水平的话，赢面会更大。然后二单吧，陈雨菲我刚刚也说了，就是他的世界排名他的实力来说是肯定是强的，但是不论是面对，因为韩国队我们会发现他在小组赛他们的二单有可能是沈友正，也有可能是金佳恩，目前来说这两个人呢可能都输球了，像沈友正今天还输给了印尼选手，所以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还是要做好困难准备吧。正常发挥陈雨菲是上风球，但是怎么样去面对，因为他们在面对陈雨菲的时候他们是冲击的心态，如果我冲击好了可说不定我就能成功，这个都是要看临场发挥的。
1: 嗯，
0: 然后就再看看二双吧。二双其实我们担心就是贾一凡、张朱贤，到现在因为淘汰赛咱们中国队都是3-0的取胜的，没有给贾一凡、张朱贤那个上场的机会，
1: 都没出来打呢。
0: 对对对，所以这个状态问题呢，就是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就是一直在准备，一直在准备。
1: 嗯，
0: 可能是上场需要一下适应一下节奏。他们的二双，我们今天看到是金惠珍和郑娜莹，这场比赛我觉得也是五五开吧，就是胜负还是能料的，就是怎么。我关键的是看前面吧，如果打真正打到二双的话，如果中国队能够以2-1这个分数来到这场，就是我觉得贾一凡和张书贤信心十足的话，可能就这场就结束战斗了。但相反的话，如果韩国队是2-1领先的话，韩国组合也有可能就结束这场比赛了。但是呢，我相信像这个尤伯杯，我们刚刚说陈雨菲是吴超越了，贾一凡也是吴超越了。
1: 嗯，
0: 他和陈清晨是扛起了中国一双这么多年的一个重任，所以他的抗压能力我们觉得是可以相信的。就是关键看他和张书贤的这个配合怎么样去调动，怎么样去迎难而上吧，怎么样把状态激发出来。反正这场比赛就是拼自掏的，我觉得。然后如果真正来到决胜场的话，那其实就不好说了，就是。
1: 嗯，
0: 我们知道韩月虽然世界排名前五，但是就是决胜场那个压力，排名对手，包括像韩月他的排名高，但对手排名低啊，他们也会全力冲击啊。
1: 嗯，
0: 而且韩国队我觉得历来就有那种女单打大赛会打疯的那感觉。
1: 上一次不就是吗？
0: 对，我们印象深刻的时候就是2022年尤伯杯决赛，
1: 对，
0: 然后这个也是给王芷怡印象特别深刻。
1: 当时是王芷怡1-2申玉静，应该是。
0: 对，然后2023年亚运会女团决赛，其实何明娇那场也输了嘛，
1: 是，
0: 就是都是输给韩国队的。就是韩国队在女单项目上，你别看他世界排名比我们低，但是一旦打疯了都不好说。所以我觉得对中国队真的要做上了最好非常非常困难的准备。
1: 明天希望王芷怡能够把这个窗户纸捅破，能够拿下安喜盈，然后我们一双能够拿下。如果是个2-0的局面，后面的比赛可能就好打。像您刚刚说的，对方的二双这回孔欣龙还没来，这是一个好的消息哈。好，今天非常感谢周元连线中国之声，继续我们的节目，把目光转向摩托车赛场哈。在北京时间今天晚间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匈牙利站 SSP 组别当中呢，第一回合的正赛，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车手53号车手瓦伦丁德比斯获得了冠军啊！这比赛非常的精彩，我们连线一下解说了本场比赛的摩托车评论员王静斌。静斌晚上好。
2: 主持人好，您好。
1: 嗯，久等了哈，静斌。那这个比赛啊，我也是看了，就是其实排位赛的排位不是很好，然后呢，比赛进行到最后五圈的时候，其实前面还有三个人呢，他是德比斯排第四，对吧？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后面这个戏剧性的变化啊。
2: 其实王立明。

0: 比斯这场比赛可以体现出他强大的心理素质。其实在整场比赛当中，他一直采取了一个跟随的战术。其实他的单圈速度并不是很快，在比赛的前半程，他并没有有效的去贴近前面的对手。那么他也是，在赛后采访的时候，他也说了，他一直是在调整自己的心态。那么在比赛当中，有一颗强大的心脏，一直在不失误的前提下，一直在寻找机会，一直是跟住，采取一个跟随的战术。那么在最后的时刻，前面的三台雅马哈赛车确实是在互相缠斗的当中啊，这个心态上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当然，伴随着失误，有一台雅马哈领跑的雅马哈是直接摔车退赛。那这样的话，德比斯直接上到了全场的第三。那么在最后的三圈的时候，其实他前面只有两台雅马哈，他也是在伺机寻找机会，耐心啊，并没有上头，然后一直在采取跟随的战术，一点一点接近前面的两台赛车，在最后的两圈的时候才进入到了攻击范围之内。那么在最后的时刻突然出现了一个机会，其实可以用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个成语来形容吧。在机会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他确实是抓住了。那么其实整场比赛只有这么一个机会就被德比斯抓住了，可以体现出来他这个心态啊，这非常的强大。
1: 这个比赛后期的时候，后面几圈很有意思，就排名第一车手一个就是在走防守位置，就是走大了，把自己走出去了。然后呢，剩下两辆雅马哈的时候呢，彼此也在防着对方。当二看一，一看二的时候，这个时候在一个缝隙当中，三号车手德比斯就冲了出来了。我们说这个当时就是那像你说的，就是有一刻的这么一个瞬间。以前我们说 F1 一般它的这个攻击区在一秒之内，那这个摩托车比赛一般这种比如说进入进攻的位置这个时间点一般是多少呢？
0: 要0.5秒之内，基本上在0.3。对，如果你要是和前车的距离缩短不到0.3的话，基本上是没有太大的机会的，除非强行超车。那么如果是强行超车的话，那么两车之间距离也得要达到0.5。
1: 那这个比赛呢，今天进行的这一站啊，这个表现的非常的不错。但是摩托车和这个比如其他这些比赛不太一样，它是这个一个分站，有两场比赛啊。为什么是有两场比赛？这两场比赛的设立，明天和今天会有区别吗？它的发车顺序还是按照之前的发车格和那个预赛的时候就是那个杆位的排序继续走吗？
0: 对，然后明天还有一回合的比赛，那么它是两回合的，有两次获得积分的机会，获得两次积分的机会。所以如果今天如果今天没有跑得非常理想，那么明天还有一个这个翻盘的机会。那么很幸运的是今天是拿到了足够多的积分，那么希望明天张雪能够再拿到更多的积分，在积分榜上去往前追一追，因为目前张雪的积分已经上到了积分榜的第三位了。
1: 嗯，就是很多人在问哈，就是同样是一辆赛车，其实我们还有个64号车手，对吧？
0: 对。
1: 那个车手其实过往在 WSBK 的成绩还不错，
0: 就是瓦伦丁德比斯。那么64号就是二号车手，其实他并不是说跑数据的，只不过是他个人的心态，包括驾驶风格可能不太对于张雪这些赛车可能不太适合自己，因为每辆车有每辆车的特性，每个车手有每个车手的这个特点。是这样的，包括你心态方面啊，都是会有变化的。
1: 就是说到这个赛车比赛呢，其实还有很多需要普及的。就这两年大家呢，我看今天包括你转播的时候，应该都有10万以上，因为就是那个转播一般显示10万加以后就不再往上显示了嘛，就在线人数还非常多，这两天关注的人也非常多啊。大家在对这个张雪寄予很多的厚望，说这个什么时候咱就摩托 GP 啊。这个，然后这个其实我觉得也可以大家简单普及普及啊，就是其实 WSBK 当中是四个量级，目前张雪还是在 SSP 对吧？其实张雪要努力的未来先是把这个 WSBK 这个就是最高量级这个比赛先参加上，然后拿到冠军是吧？
0: 对，是的，是的，然后再一步一步的去看看有没有可能，或者有没有机会去到 MotoGP。对，
1: 就那个其实差距很大的，就是
0: 先是要拿到WSBK 最高组别的冠军。
1: 对，
0: 这是目前要做的。
1: 就 WSBK 其实某种程度说就是你能买到的赛车他们在比赛，而这个摩托 GP 呢就是你买不到的赛车，那是这个摩托车技术的最顶尖的一个存在。那你这张雪这车是4万对吧？张雪这车4万，有可能参赛这个稍贵点，但是你要知道摩托 GP 的一辆赛车的价格是接近2000万人民币，它一个场

0: 会的投入一年要几个亿，所以大家想想，就张雪首先得先把这个钱赚出来，或者是得有一个投资方给张雪这么大的支持，对吧？这是个未来的方向。我们希望有一天 MotoGP 有张雪赛车，但这个呢其实差距还比较大的。因为那天我也看了个数据，同样比如说在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赛道，就是 MotoGP 的最快的车速单圈应该会拉 WSBK 最快的圈数单圈2秒，差不多是吧？
1: 对，2秒左右，对，要拉到2秒。而且就是你看到的 MotoGP 的单圈，它是这个车手驾驶 MotoGP 这个单圈是可以稳住每圈都跑这个速度，但是 WSBK 你说的差两秒这个圈速是他努进了的最快圈速。
0: 嗯，
1: 因为它的平均圈速可能要掉3秒。
0: 对，因为它这是民用车嘛，民用车它就不可能让这个发动机一直顶格运转，但是 MotoGP 的那个赛车它毕竟价格那么高，它可以做到哈。那展望一下明天的比赛，就是明天比赛会在哪个发车格发，然后呢我们要注意哪些啊？
1: 明天的比赛我还没有看，明天好像是第4吧，我到时候看一下。然后明天我觉得还是啊，今天通过今天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五一假期，项目建设不停工。我市产业发展蓄势提速。
1: 我市举办青年 AI 智能提升交流活动，赋能青年科技人才，拓宽视野，提升人工智能应用能力。
0: 隆昌胡家镇盗梦空间村跑活动燃情启幕，来自各地的运动爱好者齐聚田园，共赴一场运动美食与文旅相融的盛宴。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五一假期来临，内江重点产业项目建设不停工不断档，各大园区项目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提速建设进度，企业生产筹备与项目施工压查推进，全市

0: 在内江经开区汇源集团果蔬加工智慧冷链物流产业园。先期建设的果蔬深加工园区项目已进入收尾和试生产阶段，多条核心加工灌装生产线陆续安装调试到位，生产设备已开展常态化试生产，产品展示展厅布展全部完成，项目投产运营条件基本具备。作为全市甜味加食品饮料产业重点项目，园区全面投运后将补齐农产品精深加工和冷链仓储短板，完善农产品有效推动废弃油脂资源化循环利用，填补本地绿色生物燃料产业空白，助力区域能源结构优化和绿色低碳发展。接下来我市将持续紧盯重点项目建设节点，全力加快项目建设和投产步伐，以项目建设强产业稳增长，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后劲。
1: 4月29号，2016年全市对台工作会议召开，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罗万东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中央台办授权发布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2026年全国全省市委有关会议精神。会议指出，2025年全市对台工作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对台工作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紧扣内江特色优势，着力夯基础、拓交流、促合作、抓服务，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体制机制更加健全，交流品牌成效凸显，涉台服务精准高效。会议强调，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5五开局之年，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汇聚各方力量，依托我市对台产业合作、文化交流基础优势，拓宽工作渠道，保质保量完成各项任务。要发挥大千文化、甜文化和内江台商工业园等载体作用，实施台商集聚、品牌提升、台青筑梦、暖心服务、风险防控等行动，进一步深化对台产业合作和人文交流，支持台湾青年来内江交流发展，不断优化台胞台企发展环境，进一步深化两岸融合发展，让两岸同胞共享中国式现代化机遇和成果。4月28号，由共青团内江市委、内江市青年联合会、内江经开区团工委、内江市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联合举办的青年 AI 人工智能交流沙龙在内江经开区孵化器开展。

0: 也坚定了我深耕人工智能领域学习研究的决心。
1: 日前，我市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业务培训会召开，培训内容聚焦当前地质灾害防治面临的新形势与新挑战，系统阐释地质灾害基本概念，详细解读各方防治职责，科学讲解监测预警体系，并重点培训了应急处置流程，明确责任认定与法规依据，剖析了近年地质灾害典型案例。通过此次系统培训，参训人员对地质灾害防治的总体要求、政策法规、技术规范和实战操作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理解，进一步增强了对地质灾害防治的责任感，提升了各级责任人的防灾能力。日前，市税务局开展青年会客厅“我为青年办实事”主题活动，活动现场氛围融洽热烈。六名县级局负责人围绕青年干部关切的能力提升、职业规划等各类诉求，开展点对点现场回应、面对面困惑解答，大家深入交流工作经验，明确青年工作改进方向。整场活动回应务实、沟通高效，真正做到倾听有温度、回应有力度、落实有速度。接下来，市税务局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全面梳理汇总青年意见建议，建立清单台账，细化落实举措，动态跟踪督促，闭环推进整改，把青年所思所盼转化为办实事、解难题的具体行动。同时，持续完善青年干部全链条培养体系，常态化开展谈心谈话、交流座谈、实践锻炼等活动，用心用情为青年成长铺路搭桥，引导税务青年勇担时代使命，为助力内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5月1号，相约川渝村跑，品味隆昌春虾。隆昌胡家镇盗梦空间村跑活动在隆昌市胡家镇国家现代农业园区鸣枪开赛，来自各地的近800名运动爱好者齐聚田园，用脚步丈量美丽乡村，以活力畅享春日时光，共赴一场运动、美食与文旅相融的盛宴。上午8时40分，随着发令声响，参赛选手们精神抖擞，奋力向前，奔跑在稻田间的赛道上。赛道沿途设置补给点、医疗点与打卡点，志愿者、医护人员、安保人员全程值守，线上同步直播讲解赛事进程，隆昌春虾产业与胡家镇田园风光，全方位保障活动安全有序，氛围热烈。赛道从同步配套亲子野炊、田园集市、长线健步走等特色环节，融合稻田虾品鉴、农事采摘、农特产品展销，让参与者在运动之余沉浸式体验鱼米之乡的生态魅力与烟火气息。经过激烈角逐，各组别奖项顺利决出，奖品以鲜活隆昌稻田虾、龙虾美食体验券、农特产品大礼包等本地特色好物为主，既彰显赛事诚意，又助力本地特色产业推广。颁奖现场掌声不断，选手们手持奖牌与奖品，笑容灿烂，定格运动与丰收的喜悦。
2: 都看到很多父老乡亲为我加油打气，更让我有了自信，坚持地跑下去。周围的风景美丽动人，让我感受到无与伦比的舒心与自然。最后拿下本次的第一名，我感到非常的荣幸。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大的亲切感，通过这次比赛让我感觉到非常的开心，希望后面多次举办这种赛事，宣传咱们隆昌的风土、隆昌的特色、隆昌的美食。
1: 本次赛事以体育为桥，以美食为媒，以文旅为魂，将全民健身与乡村旅游特色产业深度融合，不仅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助力川渝体育交流，

0: 门前栈道下行，跨过乡间小桥，一片开阔平整的生态草坪映入眼帘。瘦溪河蜿蜒相伴，草木葱茏，环境清幽，场地空间充足，多组家庭同时露营也互不干扰，沉浸式感受乡村田园的清新与静谧。营地草坪地势平缓，土质松软，非常适合搭建天幕和帐篷，搭建门槛低，上手难度小，新手也能快速操作，短短20分钟左右就能完成全套布置，轻松拥有专属户外休闲空间。
1: 其实我觉得露营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可以让自己从平时的状态里走出来一下，不用走很远，也不用带很多的东西，在大自然里发发呆，充充电就很满足了。
0: 除了自然野趣，长安村露营地配套也十分完善，周边设有篮球场、健身器材，可供市民休闲运动。由老旧村小改造的农家书屋，书香浓郁，藏书品类丰富，游玩之余可静坐品读，田园风光与书香气息相融。优越的自然环境、便捷的交通和完善的配套，让长安村成为市民短途露营、周末遛娃、亲友小聚的理想之地。趁着春日好时节，不妨奔赴乡野，邂逅这份离尘不离城的惬意。而城区里同样有适合春日放松的露营好去处，不少市民有心出门踏青露营，却常常被装备购置、搭建难题挡在门外。其实露营无需繁琐准备，一起到内江高新区小青龙河创客公园，感受一下零基础的露营自由。
1: 好天气就该去露营，不会买又不会搭装备，那今天就带大家去看看露营游的正确打开方式。
2: 我们新手露营的话，第一次选装备，像这个春天比较适合在户外喝茶，那么我们就比较推荐折叠的小一点的桌椅，用黑胶的天幕防晒效果会更好一些。
1: 那新手的话是建议先可以先租一套来试，是不是再来看自己的需要再购买，是吗？
2: 对
1: 方便一些。
0: 作为城区内的滨水生态公园，小青龙河创客公园绿植繁茂，风光秀美，基础配套齐全，公共卫生间、休闲座椅等设施完备，自驾出行停车方便。露营之余还可以沿彩色步道散步骑行，观赏河滨风光，不管是家庭遛娃、好友结伴，还是独自放空，都十分合适。亲近自然更要守护自然，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露营期间严禁野外用火，文明野餐，远离枯草林木，时刻注意消防安全。游玩结束请自觉带走随身垃圾，爱护草坪生态环境，共同守护内江优美的露营自然资源。春光不负微风正好，长安村乡村营地、小青龙河创客公园两处露营地各有特色，交通便捷，门槛亲民，配套完善，无需远走他乡，在家门口就能解锁春日露营的美好。市民不妨约上家人好友，奔赴一场春日户外之约。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3: 更多资讯您还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靠边，最安全。你好，什么是安全？国家强大，军事强大，国家才能安全，人民才能安康。你觉得什么是安全？现在就安全。
1: 你觉得什么是安全呢？
2: 安全的话，我觉得就是我

0: 边坐。
1: 生活工作中处处都要小心噻。
2: 安全，你等一会儿。
3: 哎，你好，是你们喊的车吗？
1: 不是，我想问你个问题，你觉得安全是啥子？
4: 安全带上噻。
5: 安全就是不超速，不闯红绿灯。
3: 但我是跑滴滴的嘛，跑了8年多的滴滴，接了40000多单，每一位乘客都安全的送到目的地，从来没出现过交通事故。你觉得安不安全？我觉得这次最安全的。
1: 师傅，什么是安全？
6: 安全就是一切嘛。
7: 然后戴好帽子，
8: 防护面罩是安全。戴住手套是安全，包括鞋子安全，包括去上班、上学、晚上回家。
9: 如果不注意安全，就在后面这个屋子待着。
0: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0: 安全就是每天把门开了，每个角落都有闸门。
11: 通知一下保洁，20楼有杂物堆放，来清理一下。
12: 安全就是来自钢轨清脆的回响。
13: 走路上车，我要不要踩着我的裙子，我就不安全。我要慢慢走，因为我84岁了，要慢慢走是安全。过马路不要闯红绿灯是安全。
1: 师傅，
14: 哎，你好，老板，是需要代驾吗？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4: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酒后找代驾。
15: 电瓶车一定不能进电梯，就是安全啊。前两天我刚喊出去了。
1: 注意安全！
16: 有啊，
1: 注意安全！你们觉得什么是安全啊？
16: 他会游泳。
17: 这里是监测警示位，请208注意，甘孜州虏获县未来24小时有大到暴雨，请加强关注。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7: 安全是关注、防范、响应，安全也是我们守护的万家灯火。
18: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市中区新闻一周集锦，下面是详细内容。近年来，市中区以深化放管服改革为抓手，统筹推进政务服务提质，政策落实提效，营商环境提档，推动市场主体培育壮大，区域发展活力持续迸发。各部门主动靠前，靶向发力，破解办事堵点难点，厚植发展沃土，激发市场活力，以优质营商环境助力中区高质量发展。第35个全国税收宣传月期间，市中区税务局主动作为，组织召开税企座谈会，邀请辖区各类企业、个体工商户代表齐聚一堂，面对面交流，倾听诉求。参会代表结合经营实际，畅所欲言，建言献策，提出办税过程中的问题与建议。工作人员逐一记录，现场回应，让税费红利精准直达经营主体，助力市场主体轻装上阵，稳健发展。立足政务服务提质增效目标，市中区行政审批局联合城西街道便民服务中心走进汇川电脑城，开展证照驶入快车道服务。同时，该局主要负责人深入业务一线，实地体验证照上门办理全流程，以一线实操体验推动政务服务优化升级。
1: 哎，你好，今天我们提供的这个证照驶入快车道的服务，最快什么时候能可以拿到这个办结的证照呢？
2: 在资料准备齐全的话，当场就可以置换营业执照。
1: 好的，谢谢。
0: 证照办理现场，市中区行政审批局局长杨卓越以陪伴员身份，全程陪同商户完成业务咨询、材料提交、信息核验、现场审批等环节。他与商户深入交流，关注办理实际情况，倾听商户办事感受与真实诉求。

0: 据了解，证照驶入快车道是市中区行政审批局去年推出的特色亮点服务项目，通过移动服务加集中办理模式，将审批窗口延伸至商业综合体现场，让政务服务更加专业化、精细化、暖心化，助力服务质量向好，营商环境向优。此次上门服务针对汇川电脑城20余户商家整体搬迁需变更营业执照地址的实际需求，精准对接，主动上门，提供集中审批一站式办理服务，免去商家多头跑、来回跑的麻烦，保障商户顺利经营。自去年10月证照驶入快车道启动以来，区行政审批局市场服务审批股牵头，联合便民服务中心，为市中区各大农贸市场、商业区提供证照上门办理服务，服务市场主体100余家，发放营业执照61个，办理时间和材料提交量均压缩50%。截至目前，区行政审批局主要领导已对18个事项开展局长跑流程，收集并反馈高效办成一件事线上系统优化建议16个，探索调用电子营业执照方式精简6个国家一件事和区域特色水产苗种一件事申报材料，优化业务流程，解决企业群众办事难题3个，确保企业群众办成事、办好事。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丰富拓展本土特色的一件事，延伸打造更多类似于证照驶入快车道、立企便民的服务模式，全面推动政务审批提质增效。同时，常态化开展局长跑流程，换位企业摸排办事的堵点和难点，整改破解各类办事的难题，全力实现服务体验与办事效率的双提升，切实为辖区内的企业和群众办实事、服好务。
2: 5一假期将至，消费市场迎来购销旺季，为切实保障节日期间市场供应稳定、食品安全有序，市中区紧盯商超物资储备、商品供应等关键环节，同步开展节前市场专项监督检查，多措并举筑牢民生保障防线，让群众买得放心、购得舒心。
3: 记者在某超市内看到，粮油米面、蔬菜水果、肉禽蛋奶、休闲食品等各类商品一应俱全，货源充足，品类丰富，充分满足市民多样化消费需求。
4: 5一这里临近了，我们提前启动节日保供工作，加大粮油、果蔬、肉、蛋奶等备货力度，货源充足，渠道稳定，同时严格管控商品物价与食品的安全，落实场地消杀、品质查验等举措，节日期间门店正常营业，保障物资不断供，价格稳运行，全力满足市民假期采购消费需求，让大家安心过节。
3: 与此同时，市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节前市场专项检查，执法人员重点对食品质量安全、商品价格公示、进货查验记录等方面进行全面细致检查。执法人员现场督促经营主体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规范经营行为，强化食品安全管理和价格自律。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现场提出整改意见，要求限期整改到位，切实消除市场安全隐患。
5: 针对节日消费高峰，我们对辖区商超开展了专项。
3: 走进市中区风和雨露家庭农场的油菜种植基地，金黄的油菜已褪去盛花期，饱满的油菜荚压弯枝头，静待丰收。3台联合收割机匀速作业，所到之处，成熟油菜株杆被快速收割，通过一体化流程同步完成脱壳处理，干净的油菜籽直接收集归仓，全程高效有序。与传统人工收割相比，机械化收获大幅提升作业效率，省去人工收割脱粒等多道工序，实现采收脱壳一站式完成，大幅节省人力物力成本。收获过程中，收割机同步将保护协同推进。
6: 去年在政府支持下，我们整治撂荒地推行的是带耕带种、机耕机收和无人机防护。今年来我们一共种植油菜500亩，都是全程机械化作业，效率就比人工就提高20倍。

0: 现在三台机器同时作业，一天就能收割200亩，就是大大的提供啊这个提高效率嘛。
1: 近年来，市中区始终把保障粮油安全放在突出位置，以撂荒地复耕复种为抓手，分类整治盘活辖区闲置撂荒土地，积极引导农户复种，引进经营主体连片种植，配套落实惠农奖补，强化技术服务，全面盘活低效闲置耕地，让闲置土地变身丰产良田，以撂荒地提质增效，助力农业稳产增收。
2: 近日，经过多日的激烈角逐，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帆船帆板冲浪比赛在丽江田城湖落下帷幕。本次赛事作为省运会重要水上运动项目，汇聚了全省水上运动精英，奉献了一场场精彩绝伦的竞技盛宴。丽江代表队在本次赛事中取得两金两银一铜的优异成绩。
3: 本届省运会帆船帆板冲浪比赛为期8天，吸引了来自成都、绵阳、泸州、内江等全省10个市州的60余名青少年运动员参赛。赛事共设置6个竞赛项目，参赛选手们在田城湖碧水之上展开速度与技巧、耐力与胆识的全方位较量，充分展现了四川青少年水上运动健儿的过。
4: 我也学到了。

亲爱的，当明年的今天，红色枫叶再开成一片海的时候，我就回来了。你一定要在枫叶树下找我。

你识我的话，我今年会收到什么礼物？这间餐厅的水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北京多云转晴，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劳动群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1: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丰富项目，加强服务，让百姓乐享假日时光。
0: 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投运，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直连直通。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已近4亿。
0: 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
1: 美国威胁制裁向伊朗缴通行费的航运企业，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激励着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一个个大国

0: 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万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1: 我要和同事们以精益求精、研制当头的行动，建设好每一段干渠、每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0: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乌金桃特色民俗体验活动轮番上线。下党乡干部蔡雪欣奔走在文旅服务一线，全力守护假期乡村旅游有序运行。
2: 我们乡里紧跟文旅发展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储充一体站，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地进出，就近补能。
0: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总书记指出，
3: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0: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曾到北
4: 京，用最精准的数据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念兹在兹。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5: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0: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段有限责任公司8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
6: 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卡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锻造出来。
0: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亿万劳动者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将宏伟愿景变成
3: 新的历史伟业。
7: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宗
8: 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9: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10: 总书记总共来了3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 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

0: 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零到一的原始创新。
1: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2: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1: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3: 我们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迎来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4: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5: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游玩体验，让百姓乐享丰盛文旅大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7: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6: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博物院票务管理部副主任程金刚：
8: 提前对我们的预约通道进行了扩容，分时段投放门票，引导观众错峰预约、错峰进园，避免观众集中排队。
9: 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游客戴女士：
10: 假期刚好来云冈石窟逛逛，特别的雄伟，也非常震撼于古人的智慧，总体的体验感就是非常的良好。
9: 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11: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12: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某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游客方圆
13: 感觉非常的不错。第一次来黄山，然后来桃某，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12: 桃某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艺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14: 推动演艺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的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15: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加

0: 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1: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
0: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千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2: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价4500元，使用国补优惠后只要3800多元。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计。

0: 有意义了，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1: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三天，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带有中国传统元素的服装、家纺等吸引众多海外采购商关注。总台记者韩宇浩、卫星朱星晓报道。
2: 在本届广交会第三期的服饰展位前，首次来到广交会的巴西客商利蒂西亚现场试穿了带有传统纹样的中式服饰，仔细感受版型与面料。他对融合传统与现代设计的款式赞不绝口。参展商梁志健：
3: 越来越多的外国的客户，他们是很喜欢这种中国元素，订单我们是最起码增长了20%到30%的一个比例。然后现在呢，我们就会更多的把自己的一个设计、自己的文化给推广出去。
2: 从企业产品创新到全球市场需求，从文化认同到经贸共赢，包含中国元素的商品通过广交会串联起文化传播与全球商机，海外市场的旺盛需求也为广交会展馆外的外贸企业带来机遇。近年来，广州充分发挥广交会举办地的区位优势，常态化开展精准供需对接活动，推动更多外贸合作落地见效。广州市海珠区科工商信局总经济师谢军：
4: 高效精准一对一的对接，满足客商的采购需求，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将我们中大商圈商户的产品更好的向海外市场推广。
5: 我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50万千瓦光伏电站昨天正式投运，标志着我国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了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的直连直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6: 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供应项目位于宁夏中卫，由5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50万千瓦风电厂协同组成。中国移动算力办公室高级项目经理王坤表示，绿电职工能够让算力园区用上清洁、低价、稳定的电力，实现经济生态效益双赢。
7: 光伏电站发出的电直接送到我们中卫的这个算力中心，可以比东部沿海地区年均节省1亿元的电费成本。同时，我们的用电均为绿电，从源头保证整个产业链的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6: 全容量投产后，项目发电量将会达到43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减少碳排放365万吨，届时可以保障整个中卫云基地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达3.99亿元。
1: 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天在广东阳江海域完成安装，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新突破。三峡领航号投产发电后，预计每年可发出约4465万千瓦时清洁电能，满足2.4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
5: 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进行2项比赛，中国队再夺2枚金牌。15岁小将蒋林静首次参加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便以397.95分在女子单人10米台比赛中夺金。王宗源以544.35分夺得男子单人3米板冠军，也包揽了自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创立以来该项目的全部4届冠军。
1: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尤伯杯世界女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以3-0战胜日本队挺进决赛。此外，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3-0战胜丹麦队晋级决赛。
5: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凭借本场胜利，张雪机车在制造商积分榜上排名第3。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广东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华南、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

0: 水天气。气象部门提醒驾驶人员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这场被称为东京审判的国际大审判历时近2年7个月，依法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起诉审理，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以法律形式昭示于世。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日本应正视历史，坚决抵制再军事化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日本历史学者森正孝认为，东京审判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重要审判。
4: 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就是说，日本发动了侵略战争，而这些侵略战争的罪行被以反和平罪的这一新概念加以审判，日本被重新定位于战后国际秩序之中。如果把它简单的说成胜者的审判，或者像一些人所说的是自虐史观而否定它，其实等同于否定整个战后国际秩序。
3: 英国国际关系专家基斯·贝内特表示，正确认识历史，维护反法西斯战争成果，对防止战争悲剧重演具有重要意义。
5: The victors of the anti-fascist，
6: 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者将犯下可怕罪行的罪犯绳之以法，是完全正确且理所应当的。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历史上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
3: 西班牙国际问题专家胡安·阿古略表示，东京审判应该被更多人了解并铭记，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动向值得警惕。
7: 在日本，历史认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日本并未进行深刻反省。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美化侵略的历史修正主义开始抬头，日本的态度在国内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引起了担忧。
0: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1号警告称，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而伊朗已做好外交和对抗两手准备。伊朗媒体2号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这一方案画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这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州一居民点，击落乌方固定翼无人机505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38次战斗，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向击退俄军进攻。
0: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2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发表声明称，美方此举完全不可接受，美方的相关指控并不属实，欧盟必须以清晰且坚定的立场作出回应。
2: 记者2号从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获悉，该机构一项分析显示，美国拟提高

0: 我是江西省信誉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守护老年人群体的晚年生活。
1: 我是黄申，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政风卡、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潘荣，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张雪机车再夺冠。
1: 五一假期第二天，多地接待游客人次明显超过去年同期。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假日我相随，今天播出山野营地的贴心管家。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体验经济新引擎，聚焦体验经济与文旅深度融合新趋势。今天来到烟火气里长出来的新龙福，体验式消费如何激活600年老街。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走进子午工程提出者与首任负责人中国科学院院士魏凤思，请听子午追梦星河开道。
0: 国际新闻眼，今天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铁证如山，阴剑不远，为何日本的再军事化倾向却愈演愈烈？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雨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全国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较前一天有所回落，但仍保持高位运行。部分旅游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较为集中。今天是五一假期第三天，预计各地近郊游、探亲流集中密集，短途出游与部分提前返程车流叠加，进出城、郊区、景区道路交通面临较大的压力。另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对交通出行造成不利影响。提醒广大朋友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二号了解到，伊朗已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的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伊朗正在等待美方正式回应。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二号表示，伊朗已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现在球在美国一边，是选择外交途径还是继续对抗，美国要做出抉择，而伊朗做好两手准备。伊朗保持对美国的怀疑和不信任，对其外交诚意保持质疑。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5月1号警告称，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共和党高层2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对五角大楼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一事深感担忧。声明呼吁，任何涉及美军在欧洲部署的重大调整都应该经过审慎评估，并与国会及盟友密切协调。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2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发表声明，称美方此举完全不可接受，美方的相关指控并不属实，显示出其对欧盟主权缺乏尊重，也暴露出其不可靠性。德国多位经济学家2号表示，欧盟输美汽车相关关税措施一旦实施，可能对德国的经济和汽车产业产生明显影响。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在刚刚结束的2026斯诺克世锦赛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怡泽连续挽回赛点，在决胜局当中逆转战胜马克艾伦，职业生涯首次挺进世锦赛决赛。决赛将于3号到4号分4个阶段进行，吴怡泽的对手是苏格兰名将希金斯。在北京时间昨晚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了冠军。更多详细赛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当中，中国队3-0战胜丹麦队晋级决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呼噜，步履自成诗行。
1: 星火点灯，汗水浇灌未来。
0: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0: 湖北省粮食局，
1: 中国期货业协会，
0: 中国金币集团有限公司，
1: 极狐汽车，
0: 以岭药业，
1: 北京好视力科技，
0: 广西金嗓子集团，
1: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0: 时光知经纬，
1: 劳动古华章。
0: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2: 和你一起逐梦前行。
3: 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在北京时间昨晚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也是他与张雪机车的第三冠。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宏源、孙欣的报道。
5: 回合正赛发车后，53号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一度排名第四，随后冲进前三名。最后一圈，德比斯上演精彩逆转好戏，在倒数第三个弯角，德比斯抓住机会，连续超越两台雅马哈机车，率先过线，最终斩获本回合正赛冠军。在此前的葡萄牙站比赛中，德比斯已包揽两回合正赛冠军，拿下中国机车品牌在该项国际顶级赛事的历史首冠。本场比赛的冠军也是张雪机车本赛季夺得的第三冠。在赛后接受采访时，瓦伦丁·德比斯说，
6: 在我看来，这不算特别戏剧性。我知道这条赛道上的比赛肯定会很困难，但是团队一直告诉我要保持耐心。今天上午我对车的状态不太满意，团队立刻进行了调整，让我感觉舒服多了。
5: 此外，德比斯还总结了比赛中的制胜关键，保持自己的节奏，等待对手轮胎衰竭，并最终掌控局面。
6: 比赛中我开得不算特别快，但能保持一个很好的节奏。到了某个阶段，他们开始掉下去，因为他们拼得太凶了，我跟不上他们的节奏。但我告诉自己，继续跑，保持自己的节奏。到某个时候，他们的轮胎会撑不住，我就会追回来。事情果然就是这样发展的，然后我就放手一搏。接着我看到他们犯了很多错误，因为推得太狠了。我当时就觉得最后阶段一定会发生点什么，因为我看他们走线已经很僵硬了。于是我就自己打开线路，在那个长左弯，我对自己说，好，你全油门稳住，看看接下来会怎样。最后我发现我几乎赶上他们了，于是我就控制好刹车之类的，最终以第一名完赛。所以我对这个冠军非常激动，因为我本来并没有预料到。非常感谢我的整个团队，感谢张雪机车，今天给了我一辆非常好的赛车，甚至更多。
5: 匈牙利站比赛落地该国中部的巴拉顿公园赛道，赛道全长4.115公里，设有16个弯道与5个重刹区，高速直道搭配密集低速弯的赛道布局，对于车辆动力性能、制动稳定性以及车手操控水准都构成严苛考验。值得一提的是，从本站赛事开始，张雪机车正式告别前三站的新车优待周期，与全球所有厂商车队一道，统一执行同等性能限制标准。耐心与坚持是张雪20年来的特质，更是中国制造的底气。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昨天五一假期进入第二天了，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为3.036亿人次，同比增长2.6%。
4: 同时，国内各大景点迎来旅游高峰， 游客接待量逼近或超过上限。贵州黄果树、河南老君山、山西云冈石窟等多家景区昨天发布公告，启动限流措施。
7: 除此之外，在这个假期，近郊山野露营也成为不少人休闲出游的热门选择。
4: 露营地管家是怎么为游客解锁轻松惬意的山野慢时光的？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假日我相随》，今天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去了解一下山野营地的贴心管家。
8: 您好，
9: 哎，您说，
8: 我想问一下，明天那个12、13月左右还有
9: 下雨不是个问题？对客户来说会有点担心，他们可能想要晒晒太阳，或者小朋友在草坪上踢足球，这些户外的活动他们可能享受不到。客户就持续观望的这种态度，可能会临时退订。
10: 好在5月1号的天气给力，2号上午天阴，但雨还没下起来。有游客临时预定营地，客流顺势恢复一些，罗珊珊也短暂松了口气。他告诉记者，无论节假日的客流怎么波动，营地都会提前备足装备和食材。
9: 像五一假期的话，首先我们装备的数量都要备足，

0: 不仅是应对我们线上预订的客户，还有临时新增的现场访客。新鲜的蔬菜都是每天送过来的，牛排、鸡翅、虾之类的东西，我们是可以把它冷冻在冰箱里面的，会提前让供应商送货过来，确保新鲜的日期。你好，咱们有预订吗？这边是我们的收费营地啊，对，往前走200米，那边是我们南草坪，那边目前我们是没有在收费的。
1: 大马营营地整体分为南北两大草坪区域，南草坪3000平方米，是免费的开放式自由露营区，也是平日里游客聚集最多的游玩区域。营地会反复提示游客营地规范与安全细则。
0: 游客去搭帐篷之前，我们会有保安过去巡视，会跟他们说垃圾结束之后请他们带走，边上就会有垃圾站，如果涉及到有用炭火之类的东西，我们也会去跟他们去沟通。这块地方严禁用炭火，只能用卡式炉那种。
1: 占地4000平方米的北草坪是罗珊珊日常重点管护的区域，从天幕帐篷的搭建布置到团建活动的现场调度，几乎每个环节都需要露营地管家来统筹盯守。
0: 你看到外面，我们会提前准备一些小的天幕，把天幕布置好搭好，带小朋友的客户，我们会给他们提供一些娱乐的设施。小朋友想玩飞盘的话，我们会有老师带他们一起。耗材食材这一块都要准备好，放在仓库里面以备不时之需，临时的大客流或者现场的访客想要露营的话，我们也好有东西来接待他们，第一时间给他们送到位置上。
1: 五一当天天气转好，又有一波没有预约的游客到场。
0: 您在这边稍微等一会儿，因为我们要先给您先安排。咱们几个人，几大几小？
2: 4个大人1个。
1: 现场运维、环境卫生各个环节高效配合。
3: 我主要辅助他一下，比如他接完客户之后，我在这边现场打压帐篷，准备压桌子，
4: 参与也是比较多的，多归多，但是也挺细致的，打的中带点细致的。我们平时就放就比较好。
0: 你好，需要什么？点火是吧？把那个锤子给我一下。你们现在就开始用餐了吗？
5: 对，
0: 看来早上没吃饭。
5: 他们俩都吃了。
0: 火的话，给您开小一点，火大会容易把食材烤糊掉。
6: 等它烧开了，然后
0: 对，对对对，然后要翻个面。
6: 好的好的。
0: 那你们先操作，我们不清楚的，到时候您再找我哈。
1: 罗珊珊穿梭在各个天幕之间，主动协助游客生火，耐心讲解烧烤器具的使用方法。与此同时，他还要不间断巡场值守，随时回应游客各类需求。
0: 巡场每一桌去问有什么其他的需要服务的项目，缺什么东西，比如说碗筷有没有缺的，油盐缺不缺，酱料缺不缺，每一桌我们都要去问，一直在持续的。一天下来，我的运动步数其实还蛮多的，20000多步肯定是要的。
1: 罗珊珊和同事的服务细致入微，处处贴心照应，这让游客游玩起来轻松自在。
7: 就喜欢这儿自由自在的氛围，不用赶时间。工作人员也特别贴心，有需要随叫随到，服务很到位。孩子能在大草坪上随便跑闹，我们大人也能踏实坐着休息聊天。
8: 我们几个朋友出来就想放松放空一下，这里没人约束，今天天气又好，工作人员也很细致，有问题都会及时帮忙。
1: 晚上8点多，罗珊珊和同事们完成了营区清洁。考虑到第二天可能会有降雨，他们又把桌椅搬入帐篷，做好防雨防护，一天的工作算平稳收尾。

0: 呼市。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出行旅游离家前务必做好安全检查，谨记三清三关，清走道、清阳台、清厨房杂物，关火源、关气源、关电源，不将易燃易爆物品随意摆放，电动自行车不进楼入户，不飞线充电，外出期间妥善锁好门窗，长期离家可请邻居或物业留意房屋状况，及时处理异常情况。归来后先检查燃气电路有无泄漏破损，确认安全后再使用各类电器，时刻紧绷居家安全这根弦，消除各类安全隐患，让假期出行更安心更放心。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

0: 南有夫子庙，北有隆福寺，这是流传百年的俗语，道尽了北京隆福寺独特的文化地位。
1: 如今沉寂多年的隆福寺街区，在城市更新的精雕细琢中悄然复苏，蝶变成为历史底蕴、胡同烟火、艺术气势与潮流生活交织共融的文化消费新地标。
0: 今年三月，北京隆福寺街区正式挂牌北京市商业步行街。今天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一起去隆福寺体验一把。
2: 来，丰年灌肠、热乌龙卤啊、炒肝、小笼包啊，
3: 本地肉饼、炸灌肠都有，老北京小吃。
4: 一走进位于北京东城的隆福寺街区，此起彼伏带着京腔京韵的吆喝声，便和我热腾腾的转个满怀。在这条隆福潮级小吃街上，豆汁的酸香、烤串的焦香、炸鸽子的油香，在空气中拧成了一股老北京味儿。明华烧麦、白魁老号、门钉肉饼、东四卤煮、三元梅园，一家家老字号在这个春天悉数回归，和潮玩手办、文创市集比邻而居。人群中，我见到了两位结伴而来的两位李阿姨的话匣子也打开了，仿佛一下子被拽回了那个端着盘子站着吃的年代。
3: 我们那时候就还是过去老北京那胡同那种感觉，
5: 对，
3: 还是小吃店，然后这一个店一个店
6: 吃，没有地儿坐，你可以端着那盘子在外头站着吃。
3: 大厦里头卖什么都有啊，然后有夜市、有早市、各种百货什么都有。
6: 卖什么都有，
3: 玩的又玩瓢盆
4: 啊。隆福潮集在今年春节火爆出圈，原本计划三月中旬结束的市集现已转为常态化运营。这里恢复的不只是老北京人舌尖上的记忆，那些藏在胡同深处的老手艺也一并被请了回来。
7: 三里花手中翻，卡片一对，两面开花彩虹糖。
4: 不远处

0: 度断代，消失了很多年。
1: 现在我们又重新把它带回到了大众的视野当中，很多老年人在我们的摊位上找到了自己的童年回忆，然后很多从来没有见过它的儿童和年轻人呢，有机会接触到这样一个很朴素但是又充满着民间智慧的这么一个传统民俗玩具，也都非常的喜欢。
0: 隆福寺的烟火气就在这一番一花一声一嗓里慢慢回来了。不过如今的隆福寺街区可不只是老人们记忆里的那一口热乎，一些百年老字号也开始动起了脑筋，慢慢变年轻。比如把北京地标做成糕点，把文物藏进点心里，让顾客像挖宝一样拆开。
2: 仨叶拿一个，回去吧。然后那个柿子和那个核桃。
0: 在隆福寺稻香村零号寻宝店的柜台前，一个扎着低马尾戴黑框眼镜的姑娘正熟练地指着橱窗里的点心挑选。她叫蒋慧，今年32岁，上大学前一直住在附近，后来搬到了通州。今天她专程回到这片熟悉的地方，不是为了自己解馋，而是要给山东的朋友挑一份特别的伴手礼。
2: 做的比较好看，然后她是不是零号寻宝馆嘛，有她专门只有这个店有的那个挖宝的那个点心，就有一个是方的，然后就是你跟挖宝一样把它拆开，里边是文物，里边是鼎啊或者是琉璃盏啊什么的，就挖出来的不一样，就送人其实还挺好
0: 的。在蒋慧的记忆里，上学时期的隆福寺是破败的，没什么人的，可今天站在这里，身边是举着手机拍照的年轻人，排队买创意点心的游客，端着咖啡看展的艺术爱好者，这片老街区仿佛换了一张脸。稻香村零号寻宝馆门店经理陈天宝告诉我，和其他门店相比，零号寻宝店的消费者更年轻。除了卖糕点，店内的京味茶饮、文创产品、点茶体验都是专门为年轻人定制的。
3: 最近店里的销售最好的，也就是现在的京城名胜系列，祈年糕、钟鼓楼，然后宫廷糕，还有城墙糕。我们把那个北京的地标性建筑呢，做成了这个糕点的一个样子。然后很多来北京旅游的顾客呢，逛完北京的景点儿，都是专门来店里选购这个具有京味特色的糕点，当做这个伴手礼呢，回去带给家人和朋友。
4: 如今的新隆福早已不再只有舌尖上的老味道，更在市井长巷里建构起文艺空间，生长出潮流新业态。
5: 那么老街区是如何在守住历史根脉的同时，又能拿捏得住年轻人的体验式消费新偏好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一块糕点从解馋变成了社交，一句挖宝从童年记忆变成了年轻人的开箱惊喜。隆福寺正在用一种既熟悉又新鲜的方式留住老人，也拥抱新人。在隆福寺，你很难一眼把这里看透。那些藏在2楼的剧场，躲在3楼的独立书店，隐在巷子深处的设计师买手店，像是在和游人玩一场寻宝游戏。记者在一处3楼转角处的书店咖啡馆里，遇到了一个正低头翻书的姑娘，她叫青提，来自新加坡。
6: 因为我前几天都大概景点都已经逛完了，所以今天就是慢旅游吧，就随便走走。我不是很喜欢太多人的地方，我觉得这里算不错，这个店人不算多，我比较喜欢这种文艺的东西，所以我通常没有下去看太多。
0: 青提住的酒店离这儿不远，他说自己是在社交媒体上刷到了隆福寺，被那种老胡同里长出文艺空间的感觉吸引过来的。来了之后发现这里比照片上还耐逛，不是一眼望穿的商业街，而是藏着不少小隐蔽。
6: 挺不错的，就好像有些购物商场它就是纯粹一个商场，可是这里它有，我看得到它有融入那些胡同的元素，而且它不是你一观望就看得完了，它不是这样。它道路就是设计了一些方法，就是让你有办法去走走，然后去探索吧。然后那个店好像我刚刚上来的时候，我还要找一下它在哪里。
0: 隆福寺的历史可追溯至明景泰3年，从皇家寺院到朱氏之冠，从东四人民市场再到文化艺术消费目的地，历经岁月洗礼，浓缩着京城的烟火脉络，也见证着时代的生生不息。北京新隆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天亮表示，老城更新并非简单的空间再造，而是兼顾保护与发展、传承与创新的有机革新。
7: 我们在改造过程中一直秉承着要保留历史的轴线，延续

0: 建筑记忆这样的一个原则，采用绣花式的精细化的更新手法，少拆除多保留，进行精细化的改造，一花一草一砖一木一树，造这种让人体验更好的这样的空间，这样就能把周边的平房和现代的改造有机的融合在一起，我们把它理解成是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更新一个融合。
1: 这种绣花式的更新，缝的是历史，绣的是未来。数据显示，2025年隆福寺街区客流规模接近800万人次，今年春节期间商圈累计客流近85万人次，整体销售额超1000万元。数字的背后是这条老街区在新消费时代的真实吸引力。在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看来，隆福寺的蝶变恰恰回应了当下人们对体验式消费的深层需求。
2: 隆福寺街区的成功改造呀，根本在于将街区硬件基础设施完善与休闲旅游功能的空间扩展，中国在地美学的表达，首发经济培育，运营现代化等软件提升紧密结合，通过沉浸式文旅产品的开发，老字号的活化利用和新文化空间的打造，持续满足老百姓消费升级的需要。
1: 从一声熟悉的吆喝到一盒充满惊喜的点心，一个转角处的书店，隆福寺正用属于自己的节奏把老北京三个字写进新一代人的心里。他不急不躁，却热气腾腾，他守着根也伸着枝，
3: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匠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播出魏凤思子午追梦星河开道，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朱敏。
8: 科学嘛，它不是真理的终极，而是真理长河中的一个片段。过去的科学家是从这一条路走的，哎，开了花，很好。我说谁来证明就只有这一条路呢？
9: 到领跑的跨越，他前瞻提出数字空间、卫星大脑等原创理念，助力我国向数字化、智能化空间强国迈进。现任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研究员，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空间科学与应用技术研究院院长。
10: 走过60多年科研路，魏凤思说自己只是个追梦的人。他的梦飞驰在天上，铺展在宇宙星河，而最初这个梦扎根在土里，飞过一片金黄麦浪。
8: 我出生在四川省绵阳丰谷镇的一个湖江边上，所以我经常看到拉纤的船工在石东拿鱼跳到水里面去拖船，非常辛苦。到了我进初中，中苏友好同盟，我看到那个宣传画，在一片无边无际的大地上，天空是蓝蓝的啊，一个云彩飘荡，下边呢是翻滚的麦浪，这个联合收割机这么一走过，哎呀，太壮观了。所以当时我看到以后，我就在想，长大了能做一个机械化自动化的工程师该多好。
10: 寒江上辛劳的船工，麦浪里穿梭的机械，一幕幕辽号召响彻全国。新创办的中科大设立应用地球物理系，这一年魏凤思走进校门，惊喜地见到后来被誉为中国人造卫星之父的赵九章先生。
8: 赵九章大师呢，亲自跟我们讲空间物理，深入浅出，因为它是一个新学科，是人造卫星上天以后才开始产生的。当时一批年轻的教员也都是从零开始，就好比我们的飞机在天上飞，船舶在海里河里头走，你就需要了解当时一个卫星上去以后空间是一个什么状态，对我们空间有什么影响。

0: 自此，梦想转了个弯，宇宙空间不再遥远，成了魏凤思一生仰望、毕生奔赴的方向。
1: 对我来讲，我走到空间这个领域来了，就是让我们空间物理的知识、空间天体的知识，怎么和我们航天的需求相结合。
0: 什么是空间天气？简单来说，就是太阳活动引发的日地空间环境短期变化。除了极光，人类很难用肉眼观测，但魏凤思却看到太空里的风雨关系着国家航天与信息安全。
1: 我们的空间也存在着一种天气现象，就跟我们地球上刮风下雨、台风、冰雹一样，空间灾害会对我们的航天安全、对我们空间的各种活动、通讯啊、导航啊、侦察呀、遥感呢，会产生很大的一个损失。
0: 空间天气概念的提出，距今不过几十年，却很快成为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赛场。

0: 采取先卫星后地面的技术路线，依靠昂贵的卫星开展探测，再辅以地面观测，为凤斯立足本土找到一条与西方相反的路。古人以子午定南北，这条贯穿天地的轴线成了他的灵感来源。
1: 子午工程当时提出来呢，是由于这个考虑，我们国家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你也不可能去放很多卫星，那么首先把我们的地面系统，我们这个有传统有优势。子午工程呢，就是我们从地面来了解空间天气的一个有力的手段。
0: 根据构想，子午工程要沿东经120度，也就是我国境内最长的一段子午线，布设多个观测基站，借助地球自转，给太阳与地球之间的空间环境做一场 CT 扫描。这项工程地域跨度广，协调难度大，仪器设备多，一经提出就被质疑是痴人说梦。
1: 我说科学家连梦都不敢做，还能成什么大事？93年底，我们就向国家建议，要搞东半球空间环境子午链工程。
0: 梦想越纯粹，信念便越坚定。魏凤斯相信，只要经得起检验，便无惧流言。
1: 技术研究就是在于心，对吧？就是要零到一的突破。那么我们要功夫要下得很实在，要努力。努力了以后，我们就要坚信，就要不屈不挠的来。只要你的科研的工作是扎实的，他就不怕任何人，就是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0: 破局之路从躬身奔走开始。
1: 子午工程的建议呢，得到了我们科技界的广泛的认同，几十位院士都签名来支持。很快呢，我们子午工程这个建议通过了科学院的各种评议，最后呢送到了科技部。
0: 1997年，子午工程正式列入国家第二批重大科学工程。
1: 第二批我们国家的重大科学工程，我们比较顺利的进入到去答辩。答辩呢报告我做了充分的准备，可以说是不差分秒，可能提前了半秒钟。为什么呢？我一话一讲完，那个铃子才响。后来我们这个项目呢名列前茅。
0: 项目顺利开了头，随后却迎来10年多的沉寂。这条全球首创的空间环境综合监测子午链，各种因素下迟迟难以启动。漫长的等待中，希望和失望轮流敲门，同行的人渐渐少了，但魏凤斯一直朝前看。
1: 每一次呢，我们研讨这个子午工程的进展啊，给大家汇报啊，国航如也，一开始50-60人，慢慢走可能就10-20人了，人家看看没有希望了，是吧？
2: 您会劝他们再回来吗？
1: 不用劝，就是要用我们的实际行动，我们在这儿坚持。
0: 2008年，子午工程一期正式开工。2012年，项目通过国家验收，投入运行。从最初构想到落地成真，已经过去19年。
1: 好多人也很奇怪，20年头了，你们为什么还能坚持下来？是不是啊？我是怎么认为的呢？凡是对国家的发展有益，对科学技术的进步有益，对我们年轻人的成长有益，这种事我们就要去坚持。
0: 当前子午工程历经2期建设，已成为国际上覆盖范围最广、监测要素最全、综合能力最强的空间环境地基监测网，为航天发射、深空探测、北斗导航等提供了大量自主观测数据，筑起保障我国空间安全的长城。时光见证了坚守的意义。
1: 我的信念来自于哪儿呢？首先我们进入一个空间时代，对子午工程科技界有共识，国家又有决策，没有理由不启动。
2: 有任何一刻您觉得坚持不下去了？
1: 没有，我没有，我一直就是说我坚信一定会有明天。
0: 子午工程不是句号。2016年，75岁的魏凤斯心里又萌生了一个新的梦，数字空间。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指的是借助高分辨率卫星影像、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手段，让人们更加快速、直观、完整地了解空间环境。
1: 我说退休以后干什么呢？当时我是在碰到了2016年的院士大会，一下子我的思绪啊

0: 就非常之激动，因为我已经思考了七八年了，中国人应该搞数字空间，空间是没有国界，如果我们能把空间作为一个高技术的领域占领，就占领到制高点。
1: 白发苍苍的年龄又一次从零起步的攀登。
0: 我不主张去选那些短平快跟踪模仿很热闹的一些问题啊，那个很快的出文章，我说我要去选一些对国家

0: 现在的心态是什么呢？把有生的力量怎么样子尽可能地发挥出来，但不求回报，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但首先我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我要谋事，把我们的智慧思想贡献出来。至于成败，我没有看得那么重要，我努力够了，我奋斗够了，我说我是快乐的，也是幸福的。
1: 记者手记，
2: 我是记者刘月。采访当天，我们提前到了魏先生的单位大门前，整理器材时，一个身影从旁边掠过，抬眼一看，魏先生背着一个军绿色的斜挎帆布包，白发飘逸，神色和煦。他一眼认出我们，笑着为我们刷开了大门，步伐轻快的让人忘了他的年纪。几片柳絮随着他脚下的风扬起来，在身后轻轻飞舞。我后来了解到，先生每天步行上下班，身上的包也是女儿淘汰下来的。有人问及养生秘诀，他只淡然道：“多走路。”还笑称自己唯一的长处便是走路快。他说：“精神好才能多做一点事。”无论科研还是生活的路，魏先生都走得稳当。先生总结了四句话：简单是一种幸福，坚持是一种信仰，服务是一种精神，做梦是一种担当。这位一生追梦的科学家，把岁月踏成星河，把简单活成风骨，把担当写进他毕生奔赴的空间征途。

0: 出发的人脚下自有风，风知道每一程都需要勇气。
1: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能量饮料。战马奔赴热爱，步履铿锵。
0: 餐桌上的饭菜是补给，也是最暖心的家常滋味。
2: 吃饭了。
3: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走得再远，也有一根线牵着心安。
4: 妈，回到了。
5: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中国电信，让思念随时在线。
0: 远行的路上都会欣赏沿途的风景。
3: 宁波为每一次出发喝彩，收藏古今，感通天下。阿拉宁波欢迎您。
0: 累了就歇歇脚，用心感受当下的美好。
6: 牛栏山金雕牛，36度，清口味，纯粮白酒，金雕牛酒，致敬拼搏，为你加油。
7: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8: 和你一起奋斗向前。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0: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纪念日。80年前，这场被称为东京审判的国际大审判历时近2年7个月，11国法官818次开庭，419名证人出庭，4300余件证据，4.8万余页庭审记录。面对日方的狡辩，包括中国检察官在内的检察官团队搜集到了充分的证据，最终让日本法西斯的历史罪行得到系统性揭露和清算，铁证如山，不容翻案。
11: 80年后的今天，我们纪念东京审判，是为了告慰那些在抗战中牺牲的英烈和无辜同胞，更是为了警示现实。历史不容篡改，和平不容破坏。铭记这场审判，是为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本期国际新闻眼，首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12: 简直太可怕了！日军进入南京后，杀戮立即以各种形式展开，通常是由单个日本士兵或多达30名日本士兵一起行动，每个人都似乎掌握着生杀大权。随后很快就出现了有组织的大屠杀。
13: 这是一段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

0: 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收藏的东京审判庭审影像资料，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证人约翰·马吉的证词。这些珍贵影像资料是揭露日军暴行的重要历史见证。1946年5月3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日军在中国、朝鲜半岛、东南亚等多个地区犯下的暴行被公之于世，其中对于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东京审判作为重要案件进行了审理。大量证人证言证明了侵华日军在南京犯下令人发指的罪行。11国法官用铁证厘清日本法西斯从918事变到全面侵华，再到肆虐东南亚的侵略脉络，揭露其反人类的滔天暴行，以国际司法的最高权威完成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历史定验与法律清算。最终共有25名日本甲级战犯被判有罪，其中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7人被判绞刑，16人被判无期徒刑，2人被判有期徒刑。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是东京审判司法管辖权的基础。华东政法大学教授、中国抗日战争历史史实维护会秘书长管建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东京审判在现代国际法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
1: 首先，东京审判在法理上确认了军国主义的这个侵略罪行，它深刻地塑造了战后的秩序，使历史影响有着当代的警示意义，它根本改变了人类战争法的发展方向。这点我认为是最最重要的。无条件投降意味着日本国内的所有人，不管是天皇也好，国家领导人也好，都不享有司法豁免权。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当时的目标，目标就要惩治日本侵略，就必须要达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为止。
0: 然而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对东京审判别有用心的抹黑、质疑、否定审判的正当性。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国内右翼势力抛出所谓日本有条件投降的错误论调，这一说法与历史真相完全相悖。管建强表示，东京审判是严格遵守国际法、符合程序正义的权威审判，其合法性不仅源于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更根植于坚实的国际条约与法律规则。
2: 日本有侵略的行为，他用武力的方法入侵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在1928年巴黎非常公约已经明确规定，禁止使用武力的方法来解决争端。那么日本而且是缔约国，在1943年12月1日的开罗宣言明确规定，我们这次战争的目的是制止和惩治侵略行为，所以目标是很明确的。就是不仅是制止，而且要惩治日本的侵略行为。他们的目的很显然，想否定侵略罪。在冈村宁次向中国递交投降书里面，第一句话就是这样讲的：日本政府和日本大本营已经向同盟国最高司令长官递交了无条件投降书。这样的白纸黑字已经写出来了，今天还去纠缠这样的问题，我觉得是非常荒谬的。
3: 今年3月，总台驻日本记者何新磊向日本防卫省提出了拍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旧址的申请，经过多次沟通后仍被拒绝，最终记者只能以普通游客身份提出申请，才得以进入参观，但无法作为记者在展厅里进行出境报道。下面我们跟随何新磊的脚步到这座旧址里走一走。
4: 在进入展厅之前，我关注到了一个细节，入口处的资料陈列架上摆放的不是关于东京审判的史料介绍，而是日本自卫队的宣传册。这一本写的是全方位了解日本的防卫，而这一本是有必要彻底强化防卫能力的15点原因。在曾经审判甲级战犯的场所，这些内容的出现显得格外的讽刺。进入大厅后，这种历史与现实的错位感进一步加深。原本应该再现审判场景的法庭空间被重新布置。不可思议的是，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接受审判的日本天皇，如今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在旧址里。我看到在整个法庭旧址最醒目的位置，也就是原本的法官席最中央的位置，居然摆放了一个天皇御座。这样的陈列安排不禁让人产生疑问，这里究竟是在陈列东京审判的历史，还是在延续旧日本军国主义的画风？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参观历时大约1个小时，参观完法庭旧址之后，我们所有的参观者又被带到了另外一个地方，详细听了自卫队的分布、武器装备的型号、参加海外维和的情况以及如何征兵。从防卫省里出来，我有些恍惚，这里好

0: 像是一个日本人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地方，而不像是对日本甲级战犯的审判地。来这里参观的人数每天大约是50人。我来的这一天，除了我和同事之外，其他全部都是日本人。我们也采访了其他的参观者，想要听一听作为日本人，他们参观完之后是怎样的感想。
1: 这个问题我实在回答不了。说真的，我觉得年轻人还是亲自来看看比较好。大多数人可能都不了解吧。我这一代人大概已经是最后一批还记得东京审判的人了。
0: 在日本工作的这些年中，我不断看到一些右翼势力质疑东京审判的正当性，通过修订教科书、塑造文化作品等方式美化甚至改写侵略历史。同时，日本防卫政策持续调整，日本防卫预算逐年增长，集体自卫权的解禁以及突破武器出口的限制等等，日本政府的举动正在松动其战后长期坚持的和平主义路线。而这些动向与东京审判旧址中对历史的轻描淡写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呼应。
2: 前不久，日本政府积极推动修改宪法，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众议院通过了有关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在拥有核武器问题上，日本消极言行不断，日方官员多次公然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一系列危险信号无不昭示着日本右翼势力之猖獗和新型军国主义的惊人滋长。
3: 为什么日本没有吸取教训？这对战后国际秩序和地区安全稳定造成了怎样的威胁？继续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4: 二战后，日本1947年5月3号正式施行日本国宪法，其中第9条明确规定，日本永久

0: 国际秩序，那么使日本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军事政治大国。那么这一进程啊，实际上某种程度上与上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当时的军部啊，通过制造外部威胁、煽动民族主义、绑架国家机器的这种军国主义扩张的路径啊，是有一定的相似性的，只是它现在的包装啊更为精巧，那么它的内核实际上还是一脉相承的。
1: 向浩宇表示，日本这一系列的再军事化动作暴露出日本的战略野心，对于战后国际秩序以及地区的和平稳定将造成系统性、结构性的冲击。
0: 日本这种激进的再军事化动向啊，与历史修正主义的蔓延形成相互呼应。那么高市早苗内阁既否认侵略历史，又加速军事扩张，那么这种危险的做法与上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军国主义崛起的路径啊，存在某种相似性。如果不加以遏制的任其发展的话，不排除会给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再带来严重的灾难性的后果。那么国际社会应当共同维护国际秩序，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时代致未来为主题的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将于今天落下帷幕。本届车展总展出面积达38万平方米，规模跃居全球车展首位，展车总数1451台，包含首发车181台，概念车71台，吸引了21个国家和地区的头部供应链与科技企业参展。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将于今天在水立方收官。上午11点开始，将依次进行女子3米板的预赛、半决赛和决赛，而男子10米台的各轮赛事将于今天下午5点陆续展开。北京时间今天下午4点，尤伯杯将迎来决赛。卫冕冠军中国队昨天以3-0完胜日本队，挺进决赛。决赛将对阵韩国队。第58届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正在英国伦敦进行，中国男女队今天将迎来小组赛多场比赛。国际方面，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纪念日。1946年5月3号，这场汇聚11国司法力量、持续2年半的世纪审判正式开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甲级战犯进行集体审判，又称东京审判，全面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的累累罪行。在这场世纪审判中，25名被告全部被判有罪，东条英机等7名战犯被判处绞刑。东京审判是二战后同盟国对日本侵略行为的系统性法律审理，更是人类文明对野蛮、正义对邪恶的伟大胜利，为捍卫二战胜利成果、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筑牢坚实基础。欧佩克产油国将于今天就6月产油政策举行会议，评估其向全球市场供应原油和石油产品的能力。欧佩克加是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的产油国协作组织。当地时间2号，有消息人士称，欧佩克加中的7个国家初步同意于6月将其石油产量配额增加18.8万桶每日。

0: 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清晨阳光洒进了房间，飞鹤爱本关心你的健康。
3: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特膳粉，小分子乳蛋白易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2: 上午忙碌间隙里，燕之屋为你送上一碗滋养。
4: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5: 正午灶台边叮叮当当，王守义十三香帮你炒出好味道。
6: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午后光影斑驳，三棵树助你打造理想家。
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全屋换新天福气，8小时净位住新家。
8: 傍晚自在的休闲时光，一杯敬酒慢慢品味。
9: 中国敬酒，精选地道原料，蕴含草本精华。

0: 轻抿一口，感受难得的惬意滋养。
1: 从清晨到日暮，忙碌着让日子流光溢彩。
2: 从三餐到四季，陪伴着让生活有滋有味。
3: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4: 每时每刻在你身边。
0: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北京时间8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7点到9点，每天2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7: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6: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方面最新谈判方案披露，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伊朗外交部副部长称，已做好两手准备。美国威胁制裁向伊朗缴通行费的航运企业。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7: 美国已撤军，向欧洲极限施压，安全承诺如何步步沦为博弈筹码？
6: 万里长江第一隧海泰过江通道掘进，预计今天上午9点抵达江底75米，创纪录。大国重器如何打造世界级越江隧道？
7: 中国之声54青年节特别策划“技能逐梦正青春”，聚焦世界技能大赛备赛青年如何深耕重型车辆维修，冲刺世界赛场。
6: 记者观察，人工智能协助下，政务服务能有多聪明？助力提高政府效能，还有哪些新机遇？
7: 文化中国行，山河锦绣又一村。今天走进四川甘孜基卡依村，请听云端藏寨引客来。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苏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天是五一假期第二天，据交通运输部消息，预计前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约3亿人次，同比增长2.6%。今天是五一假期第三天，预计各地近郊游探亲流集中密集，短途出游与部分提前返程车流叠加，进出城、郊区、景区道路交通面临较大压力。此外，中央气象台近晨6点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华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广东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提醒广大朋友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出行时间路线。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2号了解到，伊朗已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的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伊朗正在等待美方正式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已得知伊朗方面提出了一项协议概念框架，并称伊朗将提供更具体的协议。特朗普称，将很快审查伊朗方面刚刚提交的解决冲突方案，但对其可接受性表示怀疑。此外，他还表示存在美国重启对伊朗空袭的可能性。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这一关键水道。由于近期油价大幅上涨以及与联邦政府的纾困谈判失败，近年来陷于破产困境的美国廉价航空斯皮里特航空公司2号宣布立即开始有序停止业务运营。以色列2号下午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2人受伤。黎巴嫩